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胜利北路，从胜利中路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2: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 4012511。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03132184921。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9: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8: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0: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8: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9: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0: 随便。
8: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0: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11: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2: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13: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4: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11: 我是你的软肋，我是你的软肋，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这次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7: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7: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

0: 新视角，新服务，一零七四在您身边。
1: 信息时代。

欢迎回来，陪伴各位行走在早间出行路上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博文明天下。那么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本地资讯，一起来了解我市的大事小情。

落户我市，由雪川农业公司承担。这一国际合作的小切口，有望撬动张家口马铃薯等特色作物种植加工水平的大提升。好，我们再来关注赛事方面消息。我市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那么赛事规模较上一个雪季进一步扩大。

好，选举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康保县组织参加了2026年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并在博览会期间推介北京向北，康保最美，18度的康养邀请旅居康养品牌。

抓住了低温窗口期啊，雪炮轰鸣，连续的启动了造雪作业，冰雪盛宴蓄势待发。那么学友们期待的滑雪时刻也是越来越近了。

其实我们说到滑雪啊，也是一种运动项目啊。很多人觉得，你看我坚持运动啊，戒掉了一些热饮，包括什么奶茶呀、夜宵等等。但是这么段时间过去了，体重却直直下降了很少的一个分量。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减重背后的一些困难啊，很可能就是您的生物钟发生了紊乱。一旦这个节律错乱之后，就算您吃的再少，动的再多，这个减脂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的啊。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就聊一聊啊，减不下来很可能就是您的生物钟发生了紊乱。很多人减重陷入了平台期，第一反应就是吃的还不够少，运动还不够多。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减脂效果未必只取决于我们的摄入和消耗的一个数值，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运动，也是值得我们啊去了解和去关注的问题。其实人体并非是一台24小时匀速运转的机器，而是一套依照着昼夜节律精密运作的生命系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物钟。生物钟的一个功能啊，不局限于啊限制于什么调节睡眠呀、肝脏呀、肌肉呀、脂肪等全身器官，其实都受到了它的支配。把控这个糖脂代谢啊、激素的分泌和能量消耗的这种生理节律。那么经过漫长的一个进化，人体代谢形成了昼夜切换的一个固定的模式。白天优先是葡萄糖提供来供能，那么胰岛素分泌的活性达到了高峰，适配白天进食活动的一个生理需求。那么夜晚我们说睡眠期，其实切换到了这种延脂的模式，入夜以后身体进入到了生理性的进食状态，开始分解肝糖原，动员脂肪供能，脂质供能占比也是大幅提升。也就是到了夜间，身体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燃烧脂肪了，并不适合再来处理外来的食物问题。所以说你看，同等的热量的一餐，晚餐比早餐更容易升高血糖，囤积我们的脂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啊，这个有时候不在于吃多少，而在于吃错了时间呢。熬夜啊，睡前刷手机，三餐时间不规律，深夜加餐啊，等等等等，都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这节律失衡以后，这个肥胖和生物钟的这种紊乱啊，就会形成恶性的循环。首先来说，白天没有饥饿感，到了晚上却格外的想吃，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导致我们的代谢节律是消失了，消耗的水平也跟着降低。那脂肪合成已被激活，脂肪分解过程是受阻的，这个内脏脂肪反过来扰乱我们体内生物钟这样的一个表达，进一步降低了胰岛素的敏感性，最终陷入什么节律越来越乱啊，越容易发胖的一个困局当中。其实我们说节律性的这种肥胖啊，其实是有一些高危人群的，比如说轮班，还有就是夜班的工作人群啊，这些人都存在一些超重呀，或者是中心性的肥胖，以及糖尿病风险显著提升的问题。还有就是存在着社会性时差的人群，比如说

说过了这个生物钟对这个肥胖的影响之后啊，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食物的保质期。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怎么去看保质期呢？肯定是翻过来看这个包装上印刷的一个时间。有人觉得啊，像一些什么米面粮油呀、调味品很难放坏，而且这个食物只要是在保质期之内吃，就一定没事儿啊。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期能不能画等号呢？首先来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食物保质期呢？其实，8月1日起实行的《食品保质期确定指南》再次强调了食品保质期的一个定义，就是食品在标明的储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一个期限。哎，你看，这一个定义点明了大众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保质期并非单纯的时间期限，而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就是储存条件啊加有效期限这样的一个组合。对此，有专家表示了，我们常常会看这个标签标注的什么常温呀、避光呀、冷藏呀、冷冻等等的这种贮存条件，是保障保质期有效的一个核心前提。一旦您脱离了这个既定的一个储存的标准啊，保质期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一个参考意见了。所以说，我们会在保质期的时候，你看到它前面会有一个这个前置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看，即便这个食品仍在标注的保质期内，如果说不当储存，也会加速食品的裂变，啊，大幅缩短实际的保质时长，会严重的时候还会滋生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彻底丧失安全性。那么我们说，哎，临期食品能不能买呢？啊，这也是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在包装完好啊、完全规范储存的一个前提下，临期食品的风味口感均是有保障的，消费者也可以放心的选购在保质期。

建议大家食用了。那么说保质期过上一两天，这个食品还能不能吃呢？这也得分情况来看。长保质期的食物啊，比如说保质期在6个月以上，那么过期个一两天，或者是啊提前个一两天，这个区别不大，还可以吃。如果说短保质期的食品，保质期在30天到啊几个月，这个风险很大的，最好就别吃了。那么长保质期的食物通常会经过一个严格的杀菌，或者食物本身的环境它不太适合微生物的生长，比如说我们的什么罐头呀、坚果等等。这个过几天过期啊，和过期几天区别不是很大。这个如果说短期的这个短保质期的食物，它没有一个相对的环境啊，一旦过期，很容易造成什么微生物的指标超标，就不建议食用了。还有人觉得，你看保质期太长啊，越长的这种是不是意味着防腐剂越多呢？其实我们说食品的保质期的长短和食物自身的特性、生产工艺和储存条件是有关系的，并非是由防腐剂的多少来决定的。比如说有些的食物它就是很长，而且它是实现了零防腐剂的，像什么蜂蜜啊、食醋、白酒这样的高糖、高酸、高盐的食品，它天然抑菌的特性可以长期的储存。那么常温奶、罐头啊，通过了真空密闭和高温灭菌的工艺，是彻底的隔绝了污染，也可以实现长期的储存的。所以说，你看食物的一个保质期的长短是由多种因素来共同决定的啊，只要是按照我们啊这个相关的规定来使用这个防腐剂，也不会对人体产生过多的危害性，因此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当然了，还有一些食物也比较特殊，比如说我们的盐和糖啊，虽然说有一个保质期，但是因为渗透压的原因，它可能储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除了这些特殊的食物啊，大多数的食物我们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保质期，同时我们就会要看配料表以及它保质期期限前的一个储存条件。

0: 啊，如果说条件能够达标，能够符合，还是可以考虑它的安全性的。但是另外，如果说一些综合来说就是短时间比较短的保质期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在过了保质期之后再次选购的。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5: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6: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

0: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1: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0: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2: 安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志文说常识。
3: 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火灾或拥挤踩踏该怎么办？一起和志文来看一看，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火灾，该如何迅速逃生呢？公共场所一般设有火灾报警装置，按下即可报警，有时需要打破玻璃，还要及时拨打119，选择逃生通道，不要乘坐电梯。当浓烟弥漫时，应冷静观察烟气流动方向，顺着同一方向沿着墙壁边移动边寻找出口。逃生时尽量低姿前进，不要深呼吸，尽可能用湿衣服或湿毛巾捂住口和鼻子。在等待救援时，要尽量防止火势和烟雾蔓延到自己的所在地，另外要待在容易被发现的位置。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拥挤踩踏，请从这些方面注意保护自己。到公共场所先了解地形，找到紧急出口，发现有大批人群朝自己过来，尽量避开，躲在一旁或蹲在附近的墙角下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否则易被推倒。不要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尽量向侧方移动，移出人流。如果可以，抓住身边牢固物体。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手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看到别人摔倒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不要靠近。一旦摔倒，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和腹腔的重要脏器，侧躺在地，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还要设法靠近墙角。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6: 香吧。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叔叔们好拼啊。
12: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3: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11: 爸爸，这是中国龙。
12: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11: 哇，中国龙真棒。
14: 来，

0: 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社会万象，民生百态，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最近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内容是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什么意思呢？有网友反映了说，自己的妻子在洗涤衣物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在一起的洗衣凝珠给分开，但是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是爆破炸裂，就这样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是溅入到了眼睛当中。起初这个男子的妻子啊，以为是简单的冲洗就可以了，就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儿。没有想到啊，疼痛开始加剧，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的眼睛

上。所以说你看，直接接触到了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同时，凝珠中的这个碱性成分接触了角膜之后，也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的凝结表皮组织，它反而会持续的向深层来进行渗透，短时间内啊可以腐蚀角膜上皮。由于我们说这个角膜黏膜本身是极其脆弱的，角膜表面也没有角质层作为保护的屏障，这高浓度的洗涤液附着以后，几分钟之后就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烧感，直到出现什么剧痛、畏光啊，会以及视力下降等等的症状。那么日常使用中啊，我们说粘连的这个洗衣凝珠被手撕、牙咬、用力的拆分时，这个包膜啊极容易瞬间的爆裂，高浓度原液没有稀释，直接是高压飞溅接触眼表。碱

才是第一要务。冲洗时采取着上眼侧啊，头部要处于一个低位，掰开上下眼皮，让水流从上至下来冲洗眼表，同时全方位的转动眼球，确保睫毛囊每个角落都能够被冲洗到。如果说您佩戴了隐形眼镜，需要在冲洗的过程中同步摘除，避免镜片包裹了残留的这个药液啊，持续的腐蚀眼球。严格的来，冲洗30分钟以上，最大程度中和，还有冲刷到残留的碱性成分。那么就医的时候，可以携带着洗衣凝珠的包装及说明成分，啊，帮助医生来快速的判断化学制剂的属性，精准的对症治疗。最后，医生也提醒啊，从临床的安全角度来说，所有的洗衣凝珠入眼情况均是建议大家到眼科进行一个排查。如果说仅是极少量的液体接触到了眼睑啊、皮肤呀、啊，没有进入到眼内，那么冲洗之后也没有什么任何不适啊，视力也没有差别，可以短暂的居家观察。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视力下降、眼部刺痛、畏光、持续流泪、明显的异物感，任何的一种症状的话，无论您间隔了多长时间啊，都必须立刻的前往医院的眼科来急诊就诊，尽量的减少干眼、角膜的混浊，哎，以及是眼球粘连等等的后遗症的风险。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的我们说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尤其一些洗护用品啊，首先来说要放到一个就是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地方啊，另外就是把这些啊，这个我们说消毒液也好，洗涤剂洗涤剂就或者是清洗剂也好，包括您的洗衣凝珠啊，最好保留它原有的一个标签，或者是用原瓶来盛放啊，同时收纳在一个集中的存放地点。毕竟我们说你看很多人可能放在了卫生间里，这样的环境相对的潮湿一些，也会出现一些粘连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撕开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洗衣凝珠爆裂的风险。提醒大家啊，咱们说再次提醒，就是分清楚啊，同时也是告诉家里的老人孩子，你一些洗衣的这个东西放在了什么位置，千万不要因为疏忽大意影响到了身体健康呀。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 03132184921。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

0: 其实对于比如说开酒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它特别的硬，它是一个金属，很多朋友都觉得螃蟹这我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啊，而且很多的朋友其实吃螃蟹它就是用的自己的这个牙齿，而且有很多在海边生活的这朋友说我们从小就用牙齿啃螃蟹，啃了这么多年我牙也没事啊，但为什么确确实实在我们的临床出诊过程当中能够碰到一些朋友就是因为咬这个螃蟹壳把牙齿咬坏了，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些基础疾病吗？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对于健康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用错了这个寸劲儿，
1: 对，
0: 也有可能把我们的健康牙齿咬坏？
1: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牙釉质啊是非常坚硬的，它是最坚硬的一个牙人体的组织，但是硬本身不等于它不会裂
0: 啊，
1: 我们牙齿的硬度和抗折断的能力啊，完全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它不是这种开壳的这种工具啊，因为它的受力方式啊，跟我们正常咀嚼，我刚才讲的这个正常咀嚼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它会逐渐的分散这个正常咀嚼的压力。
1: 哎，对对，那么它这个受力方式呢，往往呢是在这个一瞬间受一个异常的力。它往往呢是在这个某个牙齿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去起这个平起子，或者是这个咬这个坚硬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是在某一个牙齿的某一个牙尖儿
0: 啊，
1: 它承担在瞬间承担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0: 对，
1: 所以这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牙齿的这种损伤。
0: 嗯，
1: 造成我们这种牙齿损伤真正的这种原因，就是往往就是这种突然的、局部的和方向不利的这种冲击力
0: 啊。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牙齿没有蟹壳硬，而是因为这蟹壳在我们咬的过程当中它受力的点过于集中，
1: 对，
0: 可能就会对我们本来能够承担住它这个强度的牙釉质造成伤害。
1: 对，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嘛，我们就说看着玻璃有的它也很硬嘛，
0: 啊，
1: 但是如果它集中的力量集中在一点上
0: 就特别容易碎，
1: 那么我们的玻璃是不是也容易碎
0: 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寸劲儿赶上了，
1: 对，
0: 可能一直用牙咬螃蟹都没事儿，但是这次哎，又了一个寸劲儿，这牙就被崩坏了。
1: 而且呢，我们的你咬一次没事儿，
0: 啊，
1: 不等于损伤没有发生
0: 啊。
1: 很多东西是一种累积的
0: 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这次咬完牙齿之后啊，可能牙齿本身就已经有点受伤了，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掉了或者是断了，它有可能这时候有一些掩藏的损伤，比如说出现了裂痕，这时候咱其实感觉不到，当咱们下次再用力的时候，有可能就在这个旧的地方、旧伤的地方出现断裂，
1: 对，逐步的加深到一定程度，哎，出现症状了。
0: 那接下来也请这个孙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受伤它的方式其实也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磕掉了一块，有的是把这牙割断了，

0: 我们这个患者去诊断了，就不连我们一些年轻的医生，不是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医生，那么对他的诊断可能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程度。
1: 哎呦，那看来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种
0: 情
1: 况。
0: 对对对，我记得我刚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碰见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还要请专家来会诊。
1: 但是牙龈裂的时候，作为我们本人的话，会感觉到疼痛吗？比如说这个牙齿如果只是龈裂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感觉，还是说隐隐的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怕凉啊，或者是酸呐，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
0: 它分成几种这个情况吧，根据他的深浅。
1: 嗯，
0: 那么如果牙龈裂刚刚开始啊，也许是我们刚开始去拿我们的牙齿去咬这些比较硬的东西去用它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种比较浅的龈裂
1: 啊。
0: 但是呢，它如果局限在釉质层或者是比较浅的牙本质层，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不会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1: 哦，也不疼，也不酸，也不怕凉。
0: 对，但是呢，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变深，那么离牙髓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那么就逐渐的会出现这种牙髓的症状，出现怕冷，怕了这个怕冷怕热，或者是我们在咬硬东西的时候，哎，出现了哎那种剧痛
1: 发酸，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证明牙龈裂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1: 啊。因为第一种崩掉一块或者说断了，和牙齿松动咱们都非常容易的发现，就是牙龈裂很容易出现，但是呢又容易被我们忽视。
0: 对，
1: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得提示大家，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牙齿的这种怕冷啊怕热呀，这种咬一个硬东西或者说再使用它的时候有这种酸啊疼一个信号，就得提示我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龈裂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尤其是一咬东西，尤其是硬物啊，咬了疼，或者是松开的时候它也疼，那么这时候就证明龈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车辆量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4: 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吃螃蟹什么的咬了很多次都没问题，但是偶尔有一次出现了咬完了之后牙齿有问题了，
5: 嗯，
4: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他的牙齿这问题有可能之前就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隐裂的情况，
5: 对，
4: 可能之前咬了那么多次，这个已经开始有裂纹了，只是之前还相对来说比较浅，受力没有那么深，
5: 对，
4: 那这次刚好就是受力变得更深了，
5: 对对对，
4: 它出现疼痛了，它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有一些问题啊？
5: 对，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个牙齿每天它都在承担这个咀嚼力量，啊，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加深，那么出现了这种症状就越来越明显，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局部结构啊，随着我们这个，尤其是不断咬这个特别硬的东西，它局部结构就会变得一些薄弱，如果再加上这次异常大的这种力量，就可能成为这种牙套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4: 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一直累积的这种情况。
5: 对，
4: 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牙齿受伤的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
5: 嗯，
4: 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牙周本身也有问题很长时间了？要是健康的牙周，我们咬一次也有可能把它咬松吗？
5: 是有存在这种可能的，
4: 哦，也有健康的牙龈也有可能一次就咬松。
5: 对对对，
4: 哦，
5: 比如说我们一下给出现了，我们就一般称作为咀嚼意外。
4: 嗯，
5: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比较硬的石子儿
4: 啊，
5: 或者是咬着咬着有的朋友愿意咬筷子，有的一下把前牙给硌着了，
4: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牙周组织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充血啊、水肿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
4: 嗯，
5: 牙齿呢就会出现一定的松动
4: 啊，
5: 也有可能
4: 啊，嗯，就是这时候牙龈其实是健康的状态，就是因为一次的受力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
5: 对，
4: 它就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5: 有这种可能，嗯。
4: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样的松动，
5: 嗯，
4: 它长着长着自己能恢复吗？因为这个牙龈它是不是有？

0: 要根据这个他松动的情况，还有他目前牙周的情况去评估这个牙齿，那么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固定
1: 啊？
0: 啊，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磨，让他不承担那么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就好像人有病了一样嘛，我们让他休息休息
1: 啊。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牙齿受到了这种外伤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有可能牙髓会出现损伤。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牙齿的这种外伤，比如也牙周膜出现损伤，出现咀嚼意外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别的外伤，我们牙冠出现折断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要定期的来复查牙髓的情况。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先说几个专业的名词给大家解释清楚。您刚才提到了，首先是牙周膜。牙周膜是不是就是其实是埋在我们的牙根，就是我们的牙龈底下的那些？
0: 它是负责连接我们牙根和牙槽骨之间的一层结缔组织，
1: 就是
0: 叫牙周韧带。
1: 对，就是是在我们的牙龈底下，我们肉眼其实是看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嗯，这个部位有可能就是我们咬一次过大的力，它会受伤。
0: 对，
1: 这时候伤到牙龈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会疼痛？因为有过杀这个牙髓的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牙髓受伤了，那杀神经的话，那还是挺疼的。如果伤到了它的话，我们是不是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疼痛啊？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的这种肿痛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牙有一种浮出的感觉，因为牙周不是出现了水肿嘛，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啊。
1: 但是有的不会是吗？
0: 如果比较轻微的话，有可能是不会的。
1: 哦，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疼，那就证明。

0: 重，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3: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4: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2: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3: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2: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5: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6: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7: 你是谁呀？
8: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9: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10: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8: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11: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12: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7: 好啊，
12: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7: 你是谁呀？”
12: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13: 我，您的女儿。”
7: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12: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14: 看新闻，
15: 办政务，
14: 享服务，
15: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4: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5: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6: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清水河北路从至善街到正沟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七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总是对吃献上最大的虔诚，
2: 一天至少问自己3次吃什么，
1: 却忘了对粮食抱有最高的敬意。

0: 请客吃饭，最重要的是排场，点多了没吃完。
1: 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承载着生命延续的能量。
2: 哎，先生，您点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从田野到餐桌，每一餐饭都是自然的恩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节省生命能量。
3: 朋友们，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武京。家用电器不能超负荷使用，用完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不要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以免发生危险。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忙碌的上午，让耳朵放松一下。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要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清水河北路到至善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110国道，从南环路到迎宾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嗯啊，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我得问问你了，
0: 啊，
1: 这谜语以前叫什么呀？
0: 这叫谜语啊，
1: 叫谜语，
0: 谜语啊，就是谜语，
1: 还叫什么？
0: 你别唬我了，叫谜语。
1: 瞧见没有？
0: 我懂谜语，
1: 都不行了吧？叫灯谜，懂吗？
0: 哦，灯谜，
1: 哎，知道为什么叫灯谜吗？
0: 那你先说说，
1: 古时候啊，
0: 嗯，
1: 人猜灯谜啊，
0: 嗯，
1: 猜谜语，
0: 哦，
1: 都给写在纸上。往墙上一贴，
0: 嗯，
1: 或者弄根绳往起一挂，大伙儿猜
0: 啊。对呀，啊，
1: 到晚上了怎么办呢？
0: 是啊，
1: 没有电呢，
0: 嗯，
1: 看不见了。

0: 好吧，
1: 啊，听这个
0: 好。
1: 说远看是电，
0: 哎，我这挺有意思，
1: 哎，有意思。猜着了
0: 什么？拿钱吧你。
1: 哎，什么我就拿钱呢？
0: 那两毛，哎，快快别闹别闹啊！人
1: 谁跟你闹？
0: 你这你别闹啊！两毛钱你干嘛呀？对不对？你这你讲的规矩吗？猜着就给钱吗？
1: 不是，什么就两毛？
0: 两毛我猜着了。
1: 什么你就猜着了？
0: 刚。这谜语谁说的呀？
1: 我说的呀。
0: 你说的谜底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我要猜着我知道不知道啊？
1: 你也知道啊。
0: 还是

0: 怎么什么规矩啊？
1: 怎么说什么猜什么呀？
0: 就这你还猜不着呢？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
1: 这样得了
0: 啊。
1: 这样得了
0: 啊，
1: 咱们说那个好的谜语，
0: 说好的
1: 啊，
0: 你有好的，
1: 我有啊，
0: 那行
1: 啊，先听这个，
0: 嗯，
1: 说你来了，我也来了，
0: 嗯，
1: 你不来，我也不来，
0: 这我猜着了
1: 啊，
0: 这就是咱俩说相声啊，
1: 怎么？
0: 你想想
1: 啊，
0: 你来了，我也来了，
1: 是啊，
0: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1: 我不来，你不会一个人来吗？你可以讲单口相声吗？
0: 那倒是。
1: 不对，
0: 不对吗？
1: 你猜的不对，
0: 那我认输了。
1: 哎，
0: 您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说你来了，
0: 嗯，
1: 我也来了
0: 啊。
1: 你不来，我也不来。
0: 它是什么呢？
1: 这是冬季大家一个习惯的动作，揣手。
0: 不不不，大家先别乐，我得问问他
1: 啊，
0: 这怎么叫你来了，我也来了呢？
1: 是啊，你看。

0: 我是马季。
1: 马先生，您今年高寿了？
0: 今年已经60岁了。
1: 60了？
0: 哎，
1: 那您比不了我了。
0: 怎么比不了你？
1: 我比您可小多了。
0: 小怎么了？
1: 哎呦，小的好啊。
0: 是吗？
1: 从文字上分析，带小字的就好听啊。
0: 啊，什么文字啊？
1: 小巧玲珑
0: 啊。对对对，
1: 短小精干。
0: 小啊，
1: 小家碧玉。
0: 嗯，

0: 这是老一辈把你们培养出来的，
1: 欣欣向荣，
0: 老树新花，
1: 环境一新，耳目一新，除旧布新，焕然一新。我这四个心你有吗？
2: 没有。我们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结婚了，这叫娶了新媳妇儿。
0: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找老婆了吗？
1: 我们可是新婚夫妇，
0: 我们是老夫老妻，
1: 我们心心相印，
0: 我们白头到老，
1: 我们两小无猜，
0: 我们老两口子没得说。
1: 我要接了旧离再换新的，我这叫喜新厌旧。
0: 对，你这老毛病可又犯了。
1: 谁了？
0: 离开老吗？
1: 在我们年轻人身上还体现出一个少字，
0: 少字也离不开老字，
1: 少字象征着新生，
0: 老字意味着成熟。
1: 我少年有为，
0: 我老伴生猪，
1: 我少年得志，
0: 我老来得子，有吗？啊，
1: 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是一少一老，
0: 老要张狂，少要稳，一老一少。
1: 行啊，我喝过安徽的哨子酒，
0: 我专门喝那个泸州老窖。
1: 浙江有个绍兴县，
0: 广西有一老街，
1: 湖南有绍山
0: 啊，云南有老山，
1: 河南有个少林寺，
0: 少林寺有仨老和尚，都得有老。啊！
1: 当今各行各业涌现出多少年轻的优秀人才，
0: 那是老一辈传帮带的结果。
1: 运动会上拿金牌，全是我们年轻的。
0: 那背后的教练，全是过去的老将。
1: 多少董事长，多少总经理，也是我们年轻人。
0: 啊，再年轻都得叫老板。哎。

常因燃料燃烧不充分而产生，如室内通风差，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就会大幅增加，很容易致人中毒和死亡，俗称煤气中毒。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我们要记住

0: 以下几点：一，不要将非平衡式热水器安装在浴室内；三，热水器必须安装通往室外的排烟管；四，不要在门窗紧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使用燃气或者烧炭取暖；五，购买热水器必须问清楚商家是否委托有资质的安装公司安装和提供售后服务。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2: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3: 现在我来给大家说一段。
4: 今天你打算说点什么呀？
3: 我想说一说马。
4: 好啊。
3: 有兴趣吗？
4: 有兴趣。
3: 咱们两个一块儿说。
4: 我跟你一起说。
3: 每人说一句话
4: 啊，
3: 每句话都要有个马字。
4: 每句话都有个马字。
3: 哎，
4: 好，您先说吧。
3: 哎，别的呀。
4: 嗯，
3: 你应该一马当先。
4: 嗯，最好咱们还是万马奔腾。
3: 我祝你马到成功。
4: 我祝你马失前蹄。
3: 哎，啊，

0: 天马行空，
1: 你是害群之马。
0: 哎，我招你了。
1: 您突然间提出这么一个题目来，这没想好，您重来。
0: 重新来，
1: 重来，重来，
0: 还是这个条件。
1: 您说吧，
0: 每人一句。
1: 哎，看谁先没词儿了。
0: 哦，带点比赛性质。
1: 对，
0: 好。
1: 嗯，
0: 那我说千军万马。
1: 好，那我说
0: 嗯，
1: 万马千军，怎么样？啊，
0: 单枪匹马，
1: 匹马单枪，啊，
0: 蛛丝马迹，
1: 马迹蛛丝。
0: 走马灯，
1: 灯走马，
0: 马大哈，
1: 哈大马，
0: 拍马屁，
1: 屁拍马，
0: 哈，反正话，
1: 不是
0: 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1: 哦，马嘴不对驴唇，
0: 哎，还接着翻是怎么
1: 那意思？

0: 啊，
1: 对不对？
0: 哦，这也算。
1: 你虽然是老马识途，兵强马壮，但是你工作起来是马马虎虎，心猿意马。经常是溜须拍马，人称马屁老手。
0: 谁呀？不像话。
1: 但是你长得是一表人才啊。
0: 哎，这也没马，
1: 都夸你长得是
0: 啊，
1: 非驴非马。
0: 哎，不对。
1: 哦，那你像驴像马？
0: 嗨，
1: 那你到底像什么呀？
0: 哎，我什么都不像。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1: 我是想夸你两句啊。
0: 你好好说呀。
1: 您头戴巴拿马草帽，
0: 哦，
1: 身穿马古尼大衣，外罩一件黄马褂，足蹬大马靴，骑着一匹
0: 什么
1: 阿什马？
0: 啊，我骑条烟卷啊，
1: 手里提着马鞭子，脖子上挂着马蹄表，背后背着马铃薯，嘴里吃着萨其马，喝着双马牌啤酒，你。

0: 歌曲，
1: 那歌曲唱马的就更多了，
0: 是吗？
1: 别人就甭说了
0: 啊，
1: 我这一张嘴哗就300多首呢，
0: 呵，越说越不像话，
1: 不像话呀，300多首，
0: 你还甭说300多首，
1: 嗯，
0: 你要能一口气唱上三。

0: 这是唱马的是吧？
1: 这里有马吗？
0: 马啊，身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
1: 这歌可没马，
0: 胭脂香粉他的脸上擦，
1: 没马，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马呢？
0: 身后还背着一个
1: 马，
0: 大蛤蟆呀，一
1: 呀一嘚儿，得，有背那个的吗？
0: 这有马没有？
1: 这不能算这个，
0: 这
1: 你得唱那马，
0: 唱那马
1: 啊！
0: 唱马的歌可有的是，
1: 你唱不上来、啊，
0: 谁唱不来？你
1: 这么半天才四首，离三十首还远着呢。裁判，这他，您说来，
0: 哎，
1: 您
0: 先别鼓掌，别鼓掌，我唱得来，您让我想想，
1: 唱你想，你得赶紧的。
0: 哎，有了
1: 啊，
0: 马儿还在山坡吃草，放马的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哎，等会儿，好吗？那是牛儿正在山坡吃草啊，
0: 唱马不行吗？
1: 哎，必须得唱牛。
0: 必须唱牛，
1: 哎，
0: 那你听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有牛了啊，照着我的摇动，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俩牛了啊，
1: 有牛的，得了，
0: 怎么了？
1: 你得唱马呀，
0: 你让我唱牛的，
1: 谁让你唱啊？
0: 你说的吧，
1: 你刚才那歌是唱牛的，
0: 啊、
1: 那不算，
0: 不是你刚才说唱牛唱牛，我以为从现在开始改唱牛了，改唱牛我会唱一千多首呢，
1: 哇，
0: 这
1: 您先
0: 行了，行
1: 了，您先把这马唱够了数啊。
0: 还唱马呀、
1: 啊？多新鲜呢！
0: 还唱马？你听着，唱马、啊、马马！哎，我骑上那哎小马驹，一乐悠悠。
1: 行了，别美，
0: 啊，
1: 这首不算。阿凡提骑的是驴。
0: 阿凡提有钱了，换马了。
1: 不行啊，这不能换啊，
0: 不能换。
1: 哎，
0: 你看，还得唱马、
1: 啊。想吧。啊
0: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
1: 又骡子了，骡子也不行。
0: 骡不是，哎，没有马哪来的骡子呀？
1: 哎，这挨不着啊！唱马，
0: 唱马，
1: 有没有
0: 马？
1: 离三十首还远着呢啊！
0: 马，
1: 不是你这干嘛呢？
0: 我找找感觉。
1: 呵。刚唱四首他就找感觉呀啊像话吗你这个嘿哎呦您去了嘿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哎
0: 哎别走
1: 的
0: 啊
1: 啊哎呀三十首都唱不出来
0: 现在我才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呀
0: 大伙为什么这么热烈的给我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哎姐啊没听说过，
0: 那就是我不是唱不上来啊，
1: 你得唱啊，
0: 不是马吗？
1: 对呀、啊，
0: 你听着，想起来了
1: 啊、
0: 嗯，太阳刚从天山爬上马，带上东不拉黑，赶上我的大骏马来到天山下，嘿嘿。

0: 我想起一首来。
1: 这大群马够300多匹了吧？
0: 啊，
1: 够了够了够了，
0: 让你这凑马呢？
1: 够300多匹吗？
0: 您得唱那歌啊。
1: 300多首啊，唱歌，唱歌也难不住我、
0: 你得唱啊。
1: 也许你还不了解他
0: 啊，
1: 他的绿洲、
0: 哦、
1: 他的骏马，
0: 哎不对，他的绿洲，他的庄稼没马，没有
1: 他的牛羊、他的骏马，
0: 错了，他的牛羊。
2: 有一种植物叫罂粟，美丽的花朵却流淌出邪恶的浆汁。有一种麻醉和精神药品叫毒品，美丽的幻影中让你无法自拔，家破人亡。
3: 钱呢？给我钱！
4: 别太稀了，这是家里最后的生活费啊！
3: 快给我钱，滚开！哎，
4: 别抢，别抢！
3: 滚开！
2: 在梦幻与痛苦中，他们正在重塑自我，找回尊严。为了家庭，为了美好的未来，
5: 从现在开始，我们向毒品宣战，我打赢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2: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0: 最近呢，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1: 哦，什么发现呢？
0: 我发现人的属相
1: 啊，
0: 跟人的声音有着密切的联系。
1: 是吗？
0: 啊，一般来说，
1: 嗯，
0: 你属什么的，发出那声音就像什么。
1: 哦，您是说属什么的就能发什么音儿？
0: 对了，
1: 啊，那您听听我是属什么的？
0: 你先发个音儿我听听。
1: 你听着啊，
0: 哎，来吧，
1: 我呀，
0: 嗯，
1: 给他唱段京剧《黑头》，先开开嗓子。
0: 哎，你来吧，
1: 听着啊，
0: 嗯，
1: 哦。我属什么的？
0: 你呀、
1: 啊，啊，
0: 属驴。
1: 哎，属驴
0: 啊！你听你那声儿啊，啊啊啊啊！
1: 行了
0: 啊，
1: 我们就这声儿，
0: 大叫驴、啊
1: 哎！你才大叫驴呢！
0: 不是，你听你那声儿啊！
1: 哦，听声儿就听得出来。
0: 那当然了，
1: 那你发个声儿我听听，
0: 你也能听得出来。
1: 这有什么呀？
0: 那好嘞，你听听我属什么的。
1: 哎，你来吧，
0: 听着啊，
1: 嗯。
0: 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听出来了，
0: 我属什么的？
1: 你呀、
0: 啊，啊，
1: 属鸡。
0: 哎，属鸡
1: 啊！你听你那音儿啊
0: 啊！
1: 咕咕咚，咕咕咚，咕咕咚。
0: 行了，好嘛，我这下蛋呢，我。
1: 我这驴叫唤半天了，你也该下个蛋了啊！
0: 这人报复心太强。
1: 那怎么着？谁让你把我们老虎说成驴的？
0: 哦，这么说您是属虎的？
1: 对呀、啊。
0: 哎呦，咱俩可得握握手。
1: 哦，您也属虎？
0: 我属龙。
1: 哎，属龙握什么手啊？
0: 啊，不是他，我是这意思。
1: 嗯，
0: 虽说我这龙比你那虎强一点，但咱们还是好朋友，对不对？
1: 谁比谁强啊？
0: 啊，龙比虎强啊！
1: 谁说的
0: 啊？你不信，你让大伙儿听听
1: 啊！
0: 啊，一提他们这带虎字的，那就什么词儿啊？
1: 什么词儿啊？
0: 竟什么这个狐假虎威，
1: 嗯，
0: 为虎作伥，
1: 嗯，
0: 虎穴狼窝，如狼似虎。你听着有一个顺溜的吗？你？
1: 哦，照你这么说，我们属虎的就没好听的了。
0: 啊、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1: 还是
0: 要说虎字好听的，倒是有一句。
1: 哪句呀？
0: 笑面虎。
1: 哎，好，这也不怎么样。
0: 你看我们这龙就不一样了。
1: 龙怎么不一样啊？
0: 一提我们这龙，
1: 嗯，
0: 龙凤呈祥，
1: 呵，
0: 龙飞凤舞，
1: 嗯，
0: 龙肝豹胆，入水蛟龙，这听着多顺溜儿的。
1: 哎呀呀呀！哎呀。你们这个龙 啊，它也有不怎么样的。
0: 那你说一个我听听。
1: 那还不容易吗？
0: 举个例子，
1: 闭上一只眼
0: 干什么呀？
1: 独眼龙。
0: 喂，
1: 怎么样？
0: 还真让他找着一个。
1: 对了，谁挑谁点毛病，那还不容易
0: 啊。你啊，还别跟我这儿来劲。
1: 怎么呢？
0: 要说我这龙还就是比你强。
1: 嘿，要说我这虎啊、
0: 嗯、
1: 也并不比你差。
0: 那咱俩比比。
1: 比就比。
0: 我能每句话都带一个龙字。
1: 我能每句话都带一个虎字、
0: 嗯、我说龙说的是活龙活现，
1: 我说虎说的是
0: 啊，
1: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0: 怎么那么费劲呢？
1: 那你甭管，我对上就成
0: 啊。那好，咱们先来点简单的。
1: 你来吧，
0: 听着啊。
1: 嗯，
0: 我说龙鳞。
1: 嗯，
0: 龙鳞呢？
1: 啊，我对虎皮。
0: 嗯，
1: 虎皮呀、
0: 啊。行啊，
1: 哎，你来吧。
0: 我说龙肝，
1: 我对虎胆；
0: 我龙腰，
1: 我虎背；
0: 我龙须，
1: 我虎口；
0: 我龙筋，
1: 我虎骨；
0: 我龙王爷，
1: 我虎老虎。不是那个，我虎祖母，
0: 虎祖母
1: 啊，就是那个虎奶奶呀、啊。
0: 就别绕腾了，咱们再来，
1: 来来，
0: 再来啊。
1: 嗯，
0: 我龙冠，
1: 我。虎帽，
0: 我龙音，
1: 我虎啸，
0: 我龙飞，
1: 我虎跳，
0: 我水龙头，
1: 我下水道。
0: 怎么下水道都上来了？
1: 对了，许你水龙头，他就许我下水道。
0: 哎，我水龙头可有个龙，
1: 嗯、我下水道他也有只虎
0: 啊。这下水道哪来的虎
1: 啊？我下水道有只
0: 什么虎？
1: 燕巴虎。
0: 好嘛，蝙蝠啊。
1: 哎，
0: 行，算你过去了，咱们再来啊。
1: 嗯、来，
0: 说。我出生在恐龙的故乡四川自贡，
1: 我出生在东北虎的老窝，
0: 嗯，
1: 大兴安岭。
0: 我是龙年结的婚，
1: 我是虎年成的亲，
0: 我媳妇小名叫龙年。

0: 我媳妇儿小名叫虎妞呀。
1: 人都夸我媳妇儿长得是小巧玲珑，
0: 人都夸我媳妇儿长得是虎头虎脑。
1: 那是夸你媳妇儿呢，
0: 他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眼热呀？
1: 我眼什么热呀？
0: 还是的，
1: 跟你说，我有个儿子。
0: 嘿，巧了，我也有个儿子。
1: 我儿子眉毛当间有颗龙痣。
0: 我儿子门齿两边有俩虎牙。嘿，
1: 人都夸我儿子这龙痣是二龙戏珠，柔中有刚。
0: 人都夸我儿子那俩虎牙是二虎相争，他必有一伤。怎么一到我这就乱呢？
1: 那天我儿子不小心把这龙痣给抠破了，
0: 又
1: 涂了一脸的龙胆紫。
0: 那天我儿子没留神把虎牙磕掉了，贴了一嘴的射。

0: 的没留神把虎牙磕掉了
1: 啊，
0: 贴了一嘴的麝香虎骨膏，太别扭。
1: 就是，
0: 咱们换点别的怎么样？
1: 哎，换别的你虎也不是个。
0: 哎，那不一定。
1: 这回咱们说说吃怎么样？
0: 说吃太好了。
1: 那好，
0: 他我这人呢，还就想吃。
1: 是啊，
0: 哎，
1: 北京啊，
0: 嗯，
1: 有龙须面，
0: 上海呀，
1: 啊，
0: 有虎皮蛋。
1: 哎。我一瞅见虎皮蛋呐，我就龙眼发直。
0: 我一瞧见龙须面呐，就饿虎扑食。

0: 我喝你那虎骨汤，我是龙体康健；
1: 我吃你那龙眼包子，是狼吞虎咽
0: 啊！哎哎，慢点，别噎着，
1: 没事儿，嗓子眼粗，六个包子横着就下去了。
0: 饭桶啊？
1: 什么叫饭桶啊？说明我能吃。
0: 要说吃啊
1: 啊，
0: 我吃过龙爪烧麦。
1: 要说吃啊，
0: 嗯，
1: 我吃过虎肉水饺，
0: 我吃过广州大三元的焖龙虾，
1: 我吃过北京六必居的臭豆腐。
0: 哎，臭豆腐啊，
1: 那叫
0: 臭豆腐。
1: 我大舌头，你管得着吗？
0: 他还老有理啊？
1: 那怎么着？
0: 吃完饭，
1: 嗯，
0: 我沏上一壶。
1: 好的，喂，没我呀，
0: 啊，
1: 嚼茶叶根去吧。
0: 哎。我一边喝龙井茶，一边唠嗑摆龙门阵。你虎呢？
1: 哎，你龙门阵
0: 啊？
1: 你龙门阵摆的是我们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哟呵，
1: 有虎吧？
0: 他还把历史挂上了，
1: 咱懂得多了。
0: 要说历史啊，
1: 啊，
0: 你虎可赶不上我龙。
1: 要说历史啊，
0: 啊，
1: 你龙可比不过我虎。
0: 龙有历史故事，射弓好龙；
1: 虎有古代名作，苛政猛于虎。
0: 龙有刘勰写的《文心雕龙》，
1: 虎有柳宗元写的
0: 什么呀？
1: 那什么《前之驴》？
0: 哎。你看看，说他属驴的吧，跟驴标似的。
1: 谁属驴呀？
0: 啊那说虎，你提驴干什么？
1: 干嘛？我问问你
0: 啊，
1: 前之驴这故事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说说，
0: 不就说的贵州一头毛驴，
1: 嗯，
0: 让老虎把它吃了吗？
1: 让什么吃了？
0: 让老虎啊。
1: 有虎没虎？
0: 哟喂，这也算呢？
1: 哎，这叫能耐。
0: 哎，行行行，
1: 你龙井茶
0: 啊，
1: 你龙井茶是我虎。
0: 别得意。
1: 嗯，
0: 说三国里有赵云赵子龙，
1: 说三笑里有唐寅唐伯虎。
0: 赵子龙单枪匹马救刘禅，
1: 唐伯虎嬉皮笑脸点秋香。
0: 哎呀，你别说，只要你有情他有意，俩人准能闷得闷。
1: 哎，别废话
0: 啊。
1: 还有吗？
0: 啊，这回咱们来点现代的怎么样？
1: 现代的也不虚拟啊。
0: 那好，咱们来来。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算看出来，
0: 嗯，
1: 这谁先说谁占便宜
0: 啊。
1: 我说
0: 啊，
1: 这回我先说。
0: 哎，你先说也不灵。
1: 那不一定。
0: 那咱们来来。
1: 来就来，
0: 你开始吧。
1: 听好了，
0: 来吧。
1: 说我这个人呢，
0: 啊，
1: 兴趣广泛。
0: 说我这个人呢，
1: 啊，
0: 爱好多样。
1: 我对电影界的演员很熟悉。
0: 我对电影界的演员也不陌生。
1: 中国有影坛新星孙飞虎，
0: 外国有影坛王子阿兰德龙。
1: 孙飞虎演蒋介石是活灵活现，
0: 阿兰德龙演佐罗倾倒一片。
1: 哦，哎呦，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姐们都昏过。

0: 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1: 嗯，你再有本事也是老虎过街人人喊打。
0: 哎，老虎啊，
1: 啊，
0: 那叫老鼠。
1: 哎，我也大舌头，你管得着吗？
0: 那好，他这儿等着我呢。
1: 哎，你再来呀、啊！
0: 再来
1: 啊！
0: 再来，你龙也不行。
1: 再来，你虎还差点。
0: 你是龙钓池塘被虾戏，你不行。
1: 嗯，你是虎落平川被狗欺，还不如我呢。
0: 哎，你鱼龙混杂，
1: 你骑虎难下，
0: 你群龙无首，
1: 你羊至虎皮，
0: 你攀龙附凤不分南北，
1: 你连龙带虎不是东西。
0: 哎，对，你才不是东西呢。他怎么说话呢？
1: 你虎本来就不行嘛，对不对？
0: 我不行
1: 啊，
0: 他我是将门虎子，
1: 我是龙的传人，
0: 我一当兵就分配到英雄猛虎连，
1: 我一毕业就下车间负责一条龙流水线。
0: 哎，费不费劲
1: 啊？那你甭管，
0: 我猛虎连固守南疆是虎镇边关，
1: 我流水线机器一转，我一转
0: 龙呢？
1: 啊，对了，他那什么，他那个一转呢、啊？
0: 龙，
1: 他机器一转，他就呼隆，
0: 啊，
1: 呼隆，呼隆，呼隆，呼隆，
0: 你这呼隆什么呢？
1: 什么叫呼隆啊？那是人家喊咱俩呢，
0: 喊咱俩，
1: 你没听见吗？
0: 什么呀？
1: 呼隆，呼隆，呼隆，又有虎，又有龙，
0: 嘿，好嘛，还真是这么回事，
1: 是不是？
0: 哎呀，看起来虎要加上龙，这声音可够大。
1: 岂止是声音，那威力更是无法估量。
0: 是啊，
1: 跟你说，
0: 嗯，
1: 你这虎要是配上我这龙，那咱可是画龙点睛。
0: 哎，你那龙要是傍上我这虎，
1: 嗯，
0: 那可是如虎添翼。
1: 咱俩要是叩首，
0: 嗯，
1: 稳上龙虎榜，那真是好马配快刀。
0: 咱俩要是合作
1: 啊，
0: 肯定龙虎斗。
1: 嗯，
0: 到时候只有不打不成交了。
1: 斗咱不怕，
0: 怎么呢？
1: 竞争的年代就得龙争虎斗，你追我赶。
0: 哎，改革的今天就需要虎斗龙争，决一雌雄。
1: 干四化，咱们是龙腾虎跃，争分夺秒。
0: 搞改革，咱们是生龙活虎，戮力同心。
1: 对，咱们龙翔虎步，排万难。
0: 虎助龙威，齐登攀。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0: 龙的旁边有只大老虎。
1: 啊，这什么词啊？
0: 唱啊！
1: 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
0: 他们全都是龙虎的子孙。
1: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0: 老虎老虎你莫瞪眼。
1: 巨龙甩开膀子要打干，
0: 我老虎也绝不吃干饭。
1: 不吃干饭你吃什么？
0: 你最好来一碗
1: 什么呀？
0: 龙须面。
1: 还吃呢？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0。

0: 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
2: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4012511。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

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书。

朱亮祖把大枪一摆，尔等不要动，在我捉拿于他。老头子双脚点蹬，马往前蹄，双手扑棱一颤，速不亮银枪，直奔郭英。这郭英这身子离着地还有一丈五尺多高的时候，要说朱亮祖啊，阴阳把一合，扑这一枪就得把他扎上。朱亮祖没这么干，没使枪尖儿，使的是枪杆，照郭英这屁股蛋子上抽了一下，给我下来吧你！不知道的寻这老头拿枪杆揍他，知道的不是揍郭英，他是把郭英的顺劲儿给破了，变成横劲儿，怕郭英摔死，就劲儿使劲儿，横着枪往里一推。

经，哎，跟我爹有交情，那也是假的。既然元顺帝叫你来抓我，我能听你的吗？祥子儿用刀一指，呸！老匹夫，你拿命来吧！要把我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要赢不了你爷爷，连你也活不了。朱亮祖一听，哎，多好！我跟你爹是把兄弟，你是我爷爷，这辈儿怎么排着来的？心说小冤家呀，你真是屈枉我一片心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两个人就伸着手了。郭英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恨不能把朱亮祖斩于马下。可有一样，人家人高马大，满身披挂，枪也长，郭英是在部下，刀也短，打起来就要吃力，所以累得郭英鼻哇鬓角，热汗直淌，是气喘吁吁，不能取胜。朱亮祖跟他打了有十几个照面，看了看军队离着比较远了，老头手里头还动弹着，嘴里的滴滴的声音就告诉郭英：孩儿啊，你还打什么？一会儿大批的军队就要开到，你就跑不了了。孩子，赶紧从东北方向逃走，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嘴那么说着，手还扎着郭英，招枪招枪招枪招枪。哦，郭英明白了，看来还有旧感情，老头要救我逃离虎口奔东北跑，听他的话吧。想着这，郭英虚晃了一刀跳出圈外：老匹夫，某家不是对手，败战早也。他一转身跑下去了。朱亮祖心里头高兴啊，嘴里头可不能那么说：胆胆大的狂徒，我看你哪里走，我追下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催马腰枪在后头就追，其他的军兵长着灯球火把也在后头撵：别让凶手跑了，抓凶手。可郭英跑着跑着就来到大墙的附近，郭英一看傻眼了。怎么傻眼了呢？这座大墙就是通往皇宫的那道墙，比别的墙都高得多呀，足能有两丈多高。郭英看了看，蹦不上去，心说：朱亮祖，你这不坑人吗？你让我问东北跑，我就跑得了，怎么办呢？他一转身，朱亮祖追来。正在这时候，朱亮祖也着急，嘴里头喊了一声：好凶犯，你招枪吧！照着郭英的梗嗓就一枪。郭英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枪扛枪正扎在墙缝上头。老头就告诉郭英：快蹬着我的大枪上去，快快啊！给搭了个梯子，郭英这才明白，当时用脚蹬着大枪的枪杆，一翻身蹭上了宫墙，有心说几句感谢的话，可是这阵援兵在后就赶到了。郭英不敢耽误，双腿一飘，蹭跳到皇宫的院内，就听外边那还喊呢：抓呀，别让他跑，可了不得了，跑到皇宫里头去，这怎么办？郭英在皇宫里不敢耽误时间，虽然说没来过，他变了变方向，奔北边就下来了。时间不大，前面有道短墙，郭英双腿一飘跳出墙外，哎，在皇宫他又出来了，穿大街越小巷，准备回奔马家店。可是他刚走到街上，哎呦，真不凑巧啊，五军都提府文衙门武衙门军队是陆续开道，大街小巷全戒了严，正好把郭英给堵在里边。郭英没走了几步，就发现前面的军兵喊：凶手在这呢，别让他跑了，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郭英

0: 身上没有甲胄，那哪敢硬往前闯啊？用钢刀拨打凋零，一转身奔南，没走几步，后边的追兵又上来了，
1: 在这儿呢，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肉肉肉肉。
0: 郭英一瞅坏了，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大概我这条命算保不住了。后悔吗？不，他一点也不后悔，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但是他想起姐姐薛景云来，我姐姐还在驸马府山洞里等我呢，我约会得很好，我说杀了野驴本部，我去接他，这还接什么呢？有心再回到驸马府已经来不及了。哎呀，我也把我姐姐给坑了，把我自己也坑了，这怎么办呢？到了现在就有决一死战了。郭英想到这，刚往南边走了一程，正好迎面碰见都提府的军队，短兵相接就战。到了此时，郭英也就豁出一切去，碰人就杀，见了人就斩，浑身上下跟血染的一样。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浑身是铁，你能粘几颗钉？人与人的力气虽然有相差悬殊之别，可有一样，终究也不能差太离格吧。人家越来人越多，郭英是越战力气越小，最后有郭英掌中这把刀都成了麻花了，拧了12个劲儿，刀刃都卷了，干脆扎人砍人全不好使了。另外郭英浑身上下的汗水全泡透了，累得他嘘嘘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英雄就要遭危险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军兵这背后可开了锅了，
1: 了不得了，在后边上来了，了不得了，跑吧。
0: 郭英精神一振，就见对面跑了几匹马，为首的正是大哥双钩将武殿章，紧跟着武殿章的是汤和邓玉朱元璋，在后面造袍大将丁德兴，压轴的是二爷胡大海。这几个煞神这一杀来，援兵可倒了霉了，往前一冲一条胡同，往旁边一闪又是一条胡同，杀的是死尸翻滚呐。武大爷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郭英回到店里取刀，连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往外就走，这哥几个撵出来了。到了街上一看郭英没影了，怎么办呢？胡大海给出个主意，说到石美堂一打听就能清楚是怎么回事。哥几个跑了一趟石美堂，到那找着伙计跟老鸨子一问，这才问清楚，哦，知道郭英赶奔驸马府了。哥几个开了个紧急会议，准知道郭英非惹事不可，回到店房围了救自个儿的兄弟，一个个把盔甲包打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武装，命令马掌柜的在马号里把马圈牵出来，鞍颤交环齐备，就好像上沙场一样，就赶奔驸马府。这么一收拾就耽误时间了，所以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正赶郭英身陷重围，武大爷领着人赶到了。本来武殿长不乐意惹事，朱元璋那个人也非常精细，他能不惹事不惹事，眼看要下场去夺状元去了，这玩意儿捅了这个篓子，往后咱们在燕京怎么待，能不能还得状元，能不能引出其他的祸来，这都不好说呀。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

敢前，就老杀吧。哥几个闯入重围，把郭英从里面救出来。那援兵怎么能挡得住这几只老虎呢？武德爷一伸手，把郭英的大带抓住，提于马上，起地，跟哥哥走。几个人一转身，提战马，赶奔大街。那马跟飞起来呀，胡大海晃着大铁枪，弟兄们，你们先下去，我在后边断后。他是人高马大，这条大铁枪在掌中一横，把援兵全给挡住了。咱书不重叙，杀退了援兵，哥几个跑回店房，把马拴到马号里头，摘了盔卸了甲，把郭英拽到屋里头。胡大海一瞅，哎，我娘哎，你快给我洗洗澡，把衣服脱下来不？郭英把雪衣服脱下来，正在洗脸的时候，援兵就赶到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跑到这儿了，把店房包围，包围。朱元璋一抖了手，坏了，人家追来了。郭英一想，为我引出的大祸，我也对不起我这些弟兄啊，把衣服穿好了，就想往外冲。这阵朱。

0: 回去吧，快走。朱元璋啊，怕郭英再惹事儿。弟兄们正在屋里头推推让让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就听这个院里头人欢马炸呀，大概军队开进院子了。有一个人挺粗的声音在那喊呢：“
1: 谁是掌柜的？哪个是开店的？”
0: 就听马掌柜的说话：“啊，将军，我就是开店的。”
1: 套餐噼啪，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你这店房里头怎么窝藏杀人的凶手？
0: 吓死我也不敢呢，我们这儿没有杀人的凶手。
1: 放屁，没有我们能来吗？那个血迹哩哩啦啦就到了你的店房，把店铺子给我拿出来。
0: 古代住店也得登记，你原籍是哪的，职业是干什么的，住几天，干什么来，那店铺子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这马掌柜的拿过来交给外头那个军官了，大概这小子在那查呢，好半天没有动静，紧跟着一阵大乱，住各屋子开始检查。
2: 胡大海一同武殿章：“大哥，看见没，又来了，我老兄弟郭英力劈了秦明，咱们跑回来就来了这么一手，
0: 没想到事隔一天又来。”

哎呀，啪呀啪，到这大祸到了眼前了。马掌柜的在头前领着来到他们住的这个院，这马掌柜就喊，各位大爷睡没睡，现在有五军都提府要查店，大爷起来吧，起来吧。武德爷一看不行了，干脆往外杀吧，胡大海就要开门。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正在这么个时候，外面来了一名骑兵，下了马来到院里头，来到这个当头的面前，低低的说了几句，就见这个当头的一皱眉，好吧，来啊，收兵。说了个收兵，这些茶店的都走了。胡大海觉着纳闷，哎，行啊，咱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你看见没？眼看要出事儿，又没事儿，这怎么回事儿？书中代言，这个事儿主要多亏坨坨耶律楚材。这老太师坨坨得这报告了，听说有一个人血溅万花楼。

他把希望全都寄托到八月十五夺状元上头，想把练武的人一网打尽。嘿嘿，他可想空了，才演出了一段书《常遇春马踏五科场枪》。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4: 问河北，答民生，做您身边的百事通。
5: 防汛避险转移啊，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儿。在这件大事上，咱们河北有法可依了。前不久，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那具体说了啥呢？快来了解一下，防汛避险人员如何安全转移？条例咋规定？在暴雨洪水灾害面前啊，怎样才能科学的让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呢？条例啊，就对这事儿，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下来。

0: 校是防汛关键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降雨情况适当调整防汛关键期，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防汛避险人员依法进行转移。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

0: 妈妈，我回来了。
1: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世界。

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肠，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

天大祸。要不是太师陀陀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搜查，郭英啊，非出事儿不可。这场大祸过去以后，一转眼就到了至正十四年8月15这一天。这天还是满天的星斗的时候，天也就刚交三更，店房的掌柜的就起来了，就听马掌柜的在院里喊：各位赶考的举子老爷们，大家都起来吧，梳梳头，精神精神，武惊天就要下场了，各位赶紧起来用早饭吧。今天呢，是夺武状元的正日子，他恐怕住店这些举子们起得晚了，这么一喊，哎呦，人们都起来了，每间屋子都长起灯光来，洗脸的漱口的出来进去，当时就热闹起来了。武殿长胡德海、汤和、邓玉、朱元璋、郭英、丁德兴这哥几个也起来了，梳洗完毕，吃完早点，这阵马掌柜的进来：胡大爷，各位，今儿个你们得早去一会儿，还得标名挂号下场去夺状元，我预祝各位老爷们都得升状元啊！大家一听都挺乐，给了马掌柜的几两银子的赏钱，问一问马匹都给准备好了，哥几个来到马号，把马的鞍鞯肚带又收拾收拾，带好了盔甲包，这才出离马驹店，赶奔武科场。等他们来到街上一看，哎呦，这人呐，是陆陆续续全都出动了，来自四面八方，都赶奔燕京城的正南，因这武科场在南边嘛。但是胡大海众人就发现，人家那些赶考的举子，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盏灯笼，这灯笼都是红的，上面有金字儿，也有黑字儿。胡大海不认的字儿，别人认的。有的上头写着“状元及第”，有的写着“连升三级”。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吉利话。胡大海往左右看看，耶，我弟兄们，你看咱们手里怎么没灯笼呢？马掌柜的太对不起咱了，给那么多的赏钱，连灯笼都没给咱们做，走回去找他去。被武大爷把他拦住了：二弟啊，不用问，这些灯笼一定是事先制造的，人家都打了招呼了，咱哥几个不懂，没跟掌柜的打招呼，哪来的灯笼啊？算了算了，有也下场，没有也下场，这灯笼无关紧要，他没有这玩意儿就别扭，等着咱也学么一个。说着骑着马他们往前走，正好路过大狮子街，两旁边的饭馆早早就开了张了，就为的是赶个大早卖俩钱儿。有许多下场的举子都到饭馆用早点，门前有拴着不少的马的，有放着不少车的。

正忙得手脚朝天，听外头有人吵吵，心里这个生气，心说废话，饭馆的东西能不卖吗？掌柜的顺口答应，卖呀，人家大饼说的。胡子还点点头，多少钱一个？两个大子儿十个。胡子还一听真便宜，俩大子儿十个，算了，我给一个大子儿拿走了啊。螳螂把铜钱扔在外面柜台上，一伸手他把这大灯笼摘走了，他用铁枪的枪尖挑着，这灯笼可出了号了。老胡把草包肚子一舔，嘿，谁也不如咱的灯笼大，弟兄们走哦。那些举子们也不敢乐，人家这上写的多好听，闹了半天他是牛肉大饼。武大爷众人也笑，知道老胡这个人爱开玩笑。咱们书说简短，就来到五科场的正门。这座五科场是元顺帝下旨命坨坨亲自监制的，好大的方圆呐，足能有100亩地左右。门前三座宫门全是奇迹瓦龙雕梁画柱，上面全盖着琉璃瓦，因为今年夺状元这个事情非常隆重，是元顺帝御笔亲批的，哪一个人敢怠慢呢？头多少日子把五科场就收拾好了，尤其今年这五科场暗中设着10条绝户计，完全由坨坨太师亲自掌握。这些军兵都是从各地选拔来的，左三层右三层，密密麻麻守住五科场的正门，有几名王官负责在这里登记挂号。这举子今天来的也太多呀，往远处一瞅跟千佛头一样，一个挨一个，一个挤一个。等来到五科场正门这儿，就听见一个蒙古王官对大家喊话，都站好，分左右两溜，谁也不行挤，先到前面来标明挂号领取腰牌，没有腰牌者禁止下场，如有无故搅乱者就地正法，都站好。谁敢不听啊？天下的举子自动分成左右两队陆续进场。武殿章胡德海登了记，哥几个人每人领了一个腰牌，往腰上一带，经过允许之后，这才来到五科场的里面。光这宫门就过了三座，每一座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看这腰牌上写的跟你说的一致不一致。哎呦，层层的关卡呀，等他们进了场，这天就蒙蒙亮了。武大爷抬头一看，这么大的五科场，周围都插着大旗，今天稍微有点风，风卷旗号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旗上都绣着字儿，有河北的，有燕山的，有安徽的，哎，各地举子都得站到旗脚之下。武殿章一看，在东北方向有一杆绛紫色的大旗，上面是红字安徽。哦，就站到这儿打招呼，弟兄们来到安徽大旗下。

比武没有开始，所以这卡子口都有人把着。弟兄几个人正看着呢，大妖这个举子也都进完了，就听见武科场正门那儿有人挺大的嗓子喊了一声：“掩门！”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武科场的大门是紧紧的关闭。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一阵大乱，奏起军中得胜大要，天下的举子闪目观瞧。闹了半天，太师陀陀耶律楚材，大丞相萨敦率领文武百官来到武科场，文官在东，武将在西，纷纷赶奔观武楼。人们这阵是一阵的骚动，交头接耳，来了来了，看见没？那白胡子老头就是陀陀，那黑脸的三角眼睛那就是萨敦。有很多人认识，指手画脚。文武官员排班站立好了，就听见靖鞭三声响，奏起丹陛大要，元顺帝升座观武楼。这元顺帝今年四十挂零的年纪，头上戴着七星汉宝金冠，身穿八团龙的黄马褂，向下挂着素珠，四开气的袍子，在众人保护之下登座保卫。胡大海他们离着比较远，看不真切，就发现这个元顺帝是个白脸膛大脸蛋子，两撇燕尾胡。因为他是皇帝陛下养尊处优，可这家真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个嘴撇着。文官武将山呼万岁之后，有人传下旨意，众举子朝见天子，不想给他磕头也没办法，大家甩凳下马给元顺帝磕了仨头，这算行了天下的君臣大礼。每个人然后上了马，又等的时间不大，可能元顺帝休息过来了，就听见三声炮响，陀陀老太师飞身上马，赶奔武科场，背后带着金甲武士足有500余人，每人手中拿着长枪大刀，围着武科场先转了那么三圈，一色都是马队，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是干什么？这叫示威啊，也是开场仪式。当老陀陀的马走到安徽七角的前面，哥几个定睛观瞧，光听见过陀陀的名，没见过。今天这么一看，看老陀陀的意思足能有60岁开外，面如岩盆，皱纹堆垒，是须眉皆白啊，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子金盔，三叉戟顶，鹿皮的搂海带密匝匝，上扣金钉，二龙斗宝黄金抹勒，身上披着9吞8炸黄金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双折马链，战靴插到套龙的金凳。这陀陀号称四宝大将，头顶珍珠夜明盔，身披防火连珠甲，胯下宝马日月双修，掌中有一口宝刀叫九凤朝阳。这个老陀陀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叔叔，那是元顺帝的左膀右臂啊，在镇压农民起义，屠杀天下的老百姓，这老家伙是身先士卒，头一个最狠的。他能不赤胆忠心保元顺帝吗？这回定这毒计就由他参加。天下的举子谁都知道，

虽然汗脱脱，但也赞成他。60挂0的年纪，腰板不塌，真好像去了家的苍龙没有牙的猛虎一般，二目放光，围着五。

虎一般，二目放光。围着五科场转了三圈之后，日月双线的把宝刀一背，这马前蹄抬起来挺高，打着响鞭，站住了。五百卫队往左右一分，老陀陀手提宝刀高声喊喝：呀呆！天下的举子听真，老夫我名叫野绿楚才陀陀，奉天子明诏，官居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右班丞相之职，尔等大概早有耳闻。现在我把夺武状元的条件规矩跟大家简要的讲一讲。本来五年一小考，十年一大考，这叫龙虎之年。因为我们国家太大，需用良将，故此天子下旨赏赐一个恩科。今年是加了个恩科呀，额外的对大家的照顾。去年已颁发旨意通知州府县道，今年众位都来了。什么规矩呢？凡是下场。

0: 族什么信仰，也不管你过去都干些什么，只要你到了燕京进了五科场，你就算有功，你不白来，最少你也弄个手背当一当。他说了，凡是下场的，不管你夺不夺状元，就能当个手背，是吧？那手背那比手心强多了，得待着你的。手背是官名，你没听咱那县里有手背官吗？五官之中都是最高的。哎呀，那咱没白来，可不是吗？听着，有些人呢，官迷心窍，乐的嘴都闭不上。坨坨继续又讲，什么样的人能当状元呢？只要你武艺超群，肚子里有兵书战策，掌中的武器能盖震天下，没人是你的对手，力胜十杰，压盖五科场者，可谓头名武状元。当了武状元之后，赶奔官武楼朝见天子，由天子冒插宫花，十字披红，赠你御酒一杯，然后让你在燕京城夸官三日，封你都招讨兵马副元帅之职，帮着老父统领天下的军兵。第二名就是吴榜眼，这榜眼如果能力胜八杰，压盖五科场，仅次于状元，就是第二名。当了吴榜眼之后，你就算前不正印先锋官五军都提府最高的都督，力胜五杰，仅次于榜眼者就是探花。你假如要中了五探花，官职也不小，赏赐你为经营殿帅之职，陪王伴驾。前十八名皆封为将军，前360名皆封都督之职。总而言之，凡是下场者，你就不算白来，最末的一名还可以当守备。可有一样，天下的举子要想下场，必须先到官武楼朝见天子，见老父标名挂号，未经允许不准私自下场，有人违背这个条件是就地处决，或者赶出五科场，取消你赶考的资格。这老坨坨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话，啪啪啪啪啪把条件都讲完了，五科场是一阵大乱。这个乱是高兴，有不少举子把大嘴一咧，眼泪掉下来。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师啊，没想到天子这么英明，万岁万万岁。刚才你还喊上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感谢您的收听。

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

0: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2: 这是一部讲述明太祖朱元璋传奇一生的古装武侠评述小说，也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明英烈》
3: 第十二集。
4: 这时候妥妥宣布完了，回奔官武楼。又过了片刻，就见典事官骑着高头大马，把黄旗往空中一举。众位，现在夺状元正式开始，哪一位下场？又奏取军中的得胜大药。随着药声，举子们议论纷纷，谁先下场，谁先开这第一炮。不过谁也不愿意先下场，人们心里头没底儿，都想开开眼，在旁边观望观望，看看人家的能耐，衡量衡量自己怎么样。典事官一直喊了第三遍，这才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某家不才，我愿首开其门。”在江西的大旗之下飞出一匹战马，这匹马名叫闪电白龙驹，马鞍桥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绕场一周赶奔官武楼。等来到楼下，双脚一点蹬，把马匹带住，飞身跳下来，戳大戟拴马，正正头盔，抖抖身上的铠甲，提带辽袍，是赶奔官武楼上。当他来到上面，这顶上全是官儿，正中央坐的是元顺帝，两旁边宫女太监左右站立啊。典事官用黄旗一指：“跪下，跪下，跪到这儿。”这个人不敢抬头，撩衣服跪倒在地，嘣嘣嘣磕了几个响头，然后就说：“罪民参见陛下，万万岁。”元顺帝看了看，免礼，抬起头来，罪民有罪，不敢抬头。既然下场何罪之有？这个人才把头抬起来，元顺帝撂杯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罪民，我姓方，叫方国珍。”“哦，多大年纪？”“38岁。”“哪里人士？”“江西九江的。”“很好，既然你头一个下场，首开其门，这就立了一场大功。来人，给方举子立首功一件，如能下场，压盖5颗场，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多谢陛下，万万岁。”典事官过来：“方举子，到老太师这挂号。”“是是是。”方国珍又跪到妥妥太师的面前，根据他的口述，旁边有

书记官全都给登了记。可是有人暗地之中到了坨坨的背后低低的声音，太师，这小子叫方国珍，自立台阳王，天下的反王之中就有他一号，手下有5万多人，杀官夺府，这小子实

活脱的眼睛转了。哦，在我面前跪的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台阳王方国珍。早就是他，没想到你也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下了五颗场。封你官呢？是封封什么？封你来个断头的平顶猴，要你的脑袋。老陀陀心里是这么想，嘴不能说呀。方国珍在，下场去吧，愿你好自为之，压盖五个场，得头名状元。借老太师的吉言，把方国珍乐的从官武楼上下来，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一伸手把马的丝缰解开，抄起画杆瞄紧几只，飞身上马，砍奔梅花圈。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再看方国珍马到梅花圈正中，先围着梅花圈里头转了几圈，高声喊喝：天下的举子听呐，在下我姓方，叫方国珍，哪位英雄愿意下场跟我当场比武较量？哪一位？我咱们好几万人呢，我就请不来一个陪我的吗？大家要都不言语，我可就是头名武状元了，有没有不怕死的？这话可了乱石山磕头的各位弟兄，胡大海把眼珠子一瞪，呵，姓方的，你口气也太大，在我下场会斗于他。说到那，胡大海双脚点凳，手晃大铁枪，要大闹五科场。台阳王方国珍在梅花圈中口出狂言，就激怒了乱石山的弟兄。胡大海催马邀枪，刚要下场，被磕头的大哥武殿章给拦住了。等一等，二弟且慢，哥哥，你看姓方这小子多猖狂，我非把他捅了不可。不，二弟你不要急躁，我们还是看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你忘了那句话吗？吹牛不犯法。哎，咱们弟兄先瞅瞅究竟什么人能胜得了他，究竟他有多大的能耐，实在不行咱们再下场不迟。吴大爷反来覆去这么一劝，

回的起脚之下飞出一匹战马，赶奔官武楼。来到楼上标明挂号之后，又赶奔梅花圈来见方国珍。方国珍一看面前有一员彪形大汉，这家这个平顶身高一丈挂零，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皂罗袍。往这人脸上一瞅，面如晚霞，红扑扑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宽鼻子，鲶鱼嘴，看年纪也就在25、26岁。胯下青鬃马，掌中拖着一条五谷烈烟苗。这玩意儿跟那叉一样，叉是三个齿儿，它是五个齿儿。那叉苗子锃明刷亮，叉盘子苍啷啷缩响，不认识。方国珍用话杆苗金戟一指，哎，朋友，报名再战，你是谁呀？下场这人一阵狂笑，姓方的，不认识我，我是安徽人呢，姓姚，我叫姚猛，外人送号飞叉将军。我说方国珍，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练武的人都离不开这一套。是方才你的口气也太大了，哦，你手开气门，你就能镇住武科场吗？哎，本来我不想跟你动手，我听你说话太狂，我教训教训你，叫你知道知道姚猛的厉害。说着话，这飞沙将军前后把一合，哗，分心就刺。方国珍呢，那是久经大敌，掌中这条画杆描金戟，非是等闲可比。再看他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两只眼神盯住了烈烟苗，离着胸口不太远了。他把身子突然往旁边一闪，哎，苍啷一声，烈烟苗挑空了。他这大戟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看着啪啦啦啦啦啦啦，把烈烟苗给崩出去。方国珍一涮手，用大戟的戟转奔姚猛的太阳穴便拍。姚猛使了个锁梗藏头式，这戟转没拍中，二马盘桓，兵刃并举，就站在了一处。姚猛20多岁，英雄出于壮年呢，血气方刚，有这把力气，五谷烈烟苗使得也非常熟练。就见寒光闪闪，插盘子响着，是滴水不漏啊。方国珍久经大敌，身经百战，能怕他吗？这条画杆瞄金戟舞动如风，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天下举子看着无不喝彩，连吴殿章、胡德海、朱元璋、郭英也不住的点头称赞。30回合没分出胜败，正好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就见方国珍，哎，把大戟交到左手，在鹿皮套里头探右手，擦擦擦拽出4棱银装锏。这银装锏呢是短家伙，一对儿在鹿皮套里头放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方国珍不使用，这是长家伙之中套着短家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全凭着手疾眼快。这一错蹬呢，两人挨着最近，短家伙可以够得上。方国珍把4棱银装锏拽出来，轮动右臂，攒足了力量，张家伙们，奔飞叉大将的后脑便砸。

净啥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如果要没有盔甲，这个人当场就得没气儿，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要怎么古代当大将的顶盔挂甲有什么用呢？就是防备兵刃，保护身体的，真起了作用了。眼心镜扛着这一下，那人也受不了啊，不敢姚猛打的眼前一发黑，把嘴一张，一口鲜血喷出来了，这口血也能有50cc。

知道我背地下了多少年的功夫啊！要说我手狠一狠，姓姚的这条命没了，因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都为国家出力报效，都想当状元。我手下给他留情了，使了一成劲儿就把他打吐血了。我看呐，你们要没能耐的，干脆别下场。阴天下雨。你不清楚，那么有多大的本领你不知道吗？我还请一位哪位下场？要没有下场的，这五状元可就是我的了。这人一说话一点知识都没有，您听他方才说这话，自夸其德，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很多人都不爱听，有不少人就准备兵刃打算下场会他。正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喝，来方国珍，少他娘的吹牛，爷爷到了。有一个人是部下的将官，来到梅花圈，用掌中冰铁大棍一指，姓方的，你先等着我标明挂号回来，我把你拍成肉饼。这人是两条飞毛腿，赶奔官武楼标明挂号，经过坨坨的允许，二次来到梅花圈。方国珍一看在面前站这条大汉，平顶身高九尺瓦零，宽肩膀，细腰梁，腰里头扎着香牛皮的板带，下面是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薄底的靴子，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勒着狮子汗，掌中一条冰铁大棍，这张脸如同姜黄，两道八字眉，一对大眼睛。别看小伙长得黑惨惨的，叫黑翠儿，长得五官那么英俊，说话的声音也洪亮。方国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啊？报名再战。这个人闻听把眼一瞪，我是湖北襄阳的，姓赵，我叫赵林，外号人称铁棍将，你招棍。部下的将官他就往空里头纵了，双脚点地，汗地八层，蹭蹦起了五十多高，双手抡棍是搂头便砸。方国珍明白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凡是使棍子使锤的，这样人准保有力气。一看棍子下来了，他把马往旁边一拨，哎，使了个单臂拉弓式，往外一推他这条棍，就这一下兵刃接触，震得方国珍两臂酸麻呀。咱们书说简短，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二人是站在一处。

林疼得哇哇冒叫，把剑扔在地下，是提棍便跑。方国珍连胜了两阵，呵，更找不着北了，把这张嘴咧的，没有耳朵挡着，能咧个转圈。阎王的天下高声喊喝，众位，牛可不是吹的，哎，看见没？又胜了一阵，身为大将，不但说跨马抡兵刃，征陈两军阵，弓刀石马步剑的样样精通，十八般兵刃的样样皆晓。你看刚才我设的怎么样？使的那招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和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1: 这是一部讲述明太祖朱元璋传奇一生的古装武侠评述小说，也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成名之作。请听单田芳播。

0: 楼下，戈登把四将带住，飞身跳下来，戳刀拴马，提带辽袍赶奔楼上。等这个人一出现，坨坨老太师就助力了，发现上楼挂号这个人身高九尺，细腰扎背，面塞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顿俊目，准头丰满，四字阔口，三绺的墨然，黄澄澄的金盔，九吞八炸的金甲，外罩素罗袍，腰悬宝剑。这个人稳如泰山，举止不俗，人们就对他助力了。有人偷偷地告诉老托托：“太师，您认得他是谁吗？”“
1: 他是谁？”“
0: 哎呀，这家是江西九江的人呢，姓陈，叫陈友谅，自立为南汉王，手下广军队有十几万，那是咱们朝廷的死敌。这小子就是陈友谅。”“
1: 啊
0: 啊！”“哦！”老坨坨暗中一咬牙：“怎么，陈友谅也来了？”心中又激动又恨，心说话：“这个陈友谅屡败官兵啊，我曾派人赶奔九江围剿于他，哪一回都是大败而回。哦，没想到你也来夺状元，哈哈，你来到我们五科场，你还活得了吗？要这么看起来，今天下场的人不单是方国珍、陈友谅，还背不住有更大的大鱼。我主天子有鸿福哦，把这些乱民贼子全都骗进五科场，今天我叫你们难妥公道。”坨坨是这么想的。这时候南汉王陈友谅见了元顺帝之后，来到坨坨的面前一跪，准备挂号。老坨坨仔细看完了，点点头：“陈友谅在。”“看你堂堂一表，果然有英雄气概，去战方国珍。如果你大获全胜，你就有武状元的希望。听见没听见？多谢老太师借您吉言，下场去吧。”“
2: 遵命。”
0: 南汉王陈友谅下了官武楼，来到战马的近前，抄刀上马，赶奔梅花圈。等他跟方国珍一见面，方国珍的脸往下一沉呢，不高兴了。因为梅花圈里头就他们俩，如果小声说话别人听不见。方国珍的马往前一凑，端着话杆瞄金戟：“这不是王兄吗？你怎么下场了？”陈友谅手端大刀：“哈哈哈哈，贤弟，我怎么就不能下场呢？”方国珍一拨了脑袋：“王兄啊，想当初你在九江开会，你怎么说的来的？你这不是背信弃义吗？”陈友谅听完了一拨了脑袋：“方国珍，你别往下说了，功名富贵没有让人的，我这么做我怎么叫背信弃义呢？”书中代言他俩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方国珍要质问陈友谅？原来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在第一天咱就讲过，元朝末年天下是刀兵四起，有很多的农民起义军自立为王，还有很多的商人是打鱼的出身，后来在九江一带组织义军，就成了南汉王。在这些反王之中，可以说首屈一指，势力是最大的。因为他兵多将广，就有号召力，其他的王子呢都跟他处得不错。自从元顺帝的皇榜发出去以后，陈友谅在九江召开了个联军会议，

台阳王方国珍也参加了，什么苏州吴王张士诚、徐州王李春、徽州王左军弼、上梁王韩瑾、下梁王韩达都参加了。那时候陈友谅就当众宣布说，元顺帝这一次加了个恩科啊，要说叫咱们多状元，又说赦免天下不究既往，可能背后有什么阴谋诡计，不过呢咱们应当赶奔燕京城到那看看，能把武状元得过来再反对元顺帝推倒元人不更方便吗？如果夺不来武状元，我们也看看京城的动态，联络联络各地的友军，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大家都挺同意。后来陈友谅就

也是有利的，大家都挺同意。后来陈友谅就主张，如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比如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人有一个下场的，第二个就别下场。咱不管是谁，谁得了状元不都是好事吗？假如说我们自己的人失败了，被人家给赢了，我们可以下场。总而言之，一个目的，就这五状元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头，我们这些人谁得着都行。大家是一致通过，方国珍双手赞成。你看今天方国珍连胜了两阵，本来打算跟别人动手的，没想到盟主陈友谅也下场了。方国珍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因此质问陈友谅。这陈友谅你别看长得可不错，说话也是夸夸其谈，不过这个人私心是比较重的。为什么呢？他怕方国珍揽了大权，真得了状元，他要真得了状元，我的势力不就衰弱了吗？想到这，他打算得状元，因此真就背信弃义来到了里面。方国珍质问的不是不对，陈友谅变了个词儿。我说方王爷，我看你连打了两阵有点累了，我怕你支持不住啊。这么办，你先下场休息一下，咱连胜几阵再换你。哎，总而言之，我是话付前言，这个状元不能落到外人的手里，下场去吧。方国珍明白陈友谅的用意，把眼一瞪，呸！陈友谅，你糊弄三岁的小孩，我方国珍怎么就支持不住呢？哎，哦，你怕我得了状元？啊，你眼红了。既然你要是这样的话，来吧，咱们以前的话都推翻了，你我就是敌人，咱俩也可以动手，看看谁有能耐谁就是武状元，怎么样？陈友谅点点头。方国珍，也不是我陈友谅说句大话，

就问。您就看这功名富贵多自私了，没了个武状元，朋友也不要了，脸面也撕开了。方国珍抖几次，陈友谅使个怀中抱娃娃往外一招架，刀戟并举就站在一处。那陈友谅威震南七省，那是个英雄啊，这把三挺大砍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那真是与众不同。方国珍也加着个急劲儿，人要豁出去，感情这力量就倍增，所以跟陈友谅动手之时打了30多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两人这一打是震动全场。老陀陀在观舞楼上看着，心中暗自思想，方国珍、陈友谅，你们都是不法之徒啊，没事聚众闹事，攻打官府，杀国家的命官，十恶不赦之罪，就凭你们还能得状元吗？今天我叫你们两败俱伤。他恨不能盼着陈友谅一刀劈死方国珍，也盼着方国珍一起扎死陈友谅。老陀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擂鼓掌号，让他们紧打，遵命。鼓号一响，陈友谅、方国珍都听见了。哦，这是皇上跟太师给我们俩助威呢。哎呦，真得使把子劲儿。两个人精神头更来了，50回合没分输赢。陈友谅一想，我大话说出去了，我要赢不了方国珍，我怎么回我的江西省啊？心里他一着急，哎，有主意了，虚晃一刀，拨马就走。方国珍一看啊，你要走啊，你甭走了，干脆我一戟就把你刺死得了。想着这晃戟催马就追，陈友谅跑着跑着回头一看，方国珍追来了。陈友谅暗自高兴，哎，把三挺大砍刀丢到左手，探绑被在白布囊一伸手，唰啦一道寒光，是赶奔方国珍。陈友谅大战方国珍，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陈友谅一想，要不用败中取胜的绝招，是赢不了他了。虚晃一招，战马跳出圈外，单手提刀，正手唰啦，在百宝囊拽出一件东西来。这件暗器叫五爪电光抓，它这个形状就跟我们人的手一样，大小也差不多，5把钢钩锋芒利刃，有链子拴着，这链子不太粗，比筷子粗不多少，是5金制造，非常坚固。这个链儿也能有3丈多长，有鹿皮套套到手腕子上，平日的时候经常下功夫，必须是百发百中，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使用，实没有办法了，偷袭对方的敌人，这玩意儿很有力。陈友谅呢，对飞抓上练过多年的功夫，今天把压箱底的招就拿出来了。冷不丁的一闪身，对准了方国珍的面门，招！话也到，暗器就到了，哗啷一声，一道寒光奔方国珍就来了。这也是不巧不成书。什么原因呢？方国珍在追赶陈友谅的时候，心里也在想事儿。他心说话，我们各家反王就属陈友谅的势力最大，平时他仗着兵多将广，说话老压着别人3分点儿，我们老受他的窝囊气。今天在众人观看之下，我要能把陈友谅给赢了，将来我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独占鳌头，陈友谅就不敢欺负我了。

把这五斤的链子拽个半离近了，都能听着那链子嘎巴嘎巴直响。这时候两个人把眼珠子全瞪起来，太阳穴都鼓起来，腮帮子也努起来，使尽了拼生的力量，哎，谁也没拽过谁。全场的举子一看，无不喝彩呀、啊！好，好大的力量，好暗器，好啊！是一片的掌声，欢声雷动啊！连那观舞楼上，老陀陀都吩咐擂鼓给他们加劲儿，摇旗呐喊，鼓响三通。两人谁也没拉过谁，这个时间就有三五分钟了。胡大海、丁德兴、郭英、武殿章、汤和、邓玉、朱元璋，这七个人在旗脚之下看着，也不住的点头称赞，真是两只猛虎。哎呀，什么人能过去给他们解围呢？要一劫胜双劫，这个连路得多大呀。武殿章心里头想，像这种场面就缺少一个人，缺我们老六常玉春。如果玉春要在这儿，胜他们二人不费吹灰之力。老六啊，你在什么地方呢？武大爷心里正这么想着，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宫院墙的南墙冷不丁的呜，这墙塌了，足有一丈五六那么长的大豁口，尘土扑往上一起，在外面闯进一匹战马，马鞍桥一员大将立马横枪高声喊喝：要待尔等休要猖狂，某家大王。

怎么把宫院墙给捅倒了？乱石山磕头的弟兄抬头观瞧，呀，正是还原黑太岁常玉春。这段书叫常玉春枪挑宫院墙，马踏五个掌，威震天下，夺头名武状元。开书到现在咱没说过常玉春，他这是从哪儿来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因为咱们这个书啊没从最前边开，最前边有一段书叫乱石山七雄结拜，常玉春跟武殿章、汤和、邓玉、朱元璋、郭英、胡德海联盟结拜，根据岁数他排的第六位，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常六爷。这常玉春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因为他

盟的，就是活神仙刘伯温。这个刘伯温可了不得，给他们主盟结拜，目的要推倒无道的昏君元顺帝，重整乾坤，另立明主，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没想到他们磕头不到半年，这消息被人告了密了。元顺帝派石蛮王撒木野汗领着5万铁骑兵突然包

0: 情况。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坝港路从平门大街到清水河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加。

指定网点来进行线下报名。那都有哪些支行是可以报名的呢？张家口银行金鼎支行位于桥西区西坝港路59号，张家口银行林园路支行位于桥东区51路街道林园路18号山雨华庭小区15号楼底商。张家口银行大众支行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西苑中路嘉禾商务中心办公楼。张家口银

层一线成为现实。可以说呢，畅通晋升通道，成长路径就会越来越宽。长期以来，干到头也就是个干活的，是许多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天花板。如今呢

提供失能照护，还有康复服务。那中级养老服务师呢，则需要具备比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者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这也就意味着养老服务业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技术类资格制度。技能等级认同也是同步提速的，民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到15末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养老护理员占比到 80% 以上。这个意见还提出了对于设有高级技师等级的职业，可在高级技师之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在初级工之下补设学徒工，形成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八级工的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全面畅通养老这个护理员职业晋升的一个通道。同样呢，这个行业也注入了青春力量，科班出身成了新的名片。长期以来，养老护理队伍以大龄从业者是为主力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随着职业通道的拓宽，队伍换新的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的，年轻面孔和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是加速涌入的。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当中显示，截止2025年末，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达到了 139.5 万人，其中养老机构职工 68.5 万人，持证护理员占比 47.4%，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从业人员71万人。2025年职业教育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3922个。那在这样庞大的数据背后，是队伍结构的积极变化，养老护理员全职率的在提高，持证率也在提高，这种变化在技能竞赛当中是尤为突出的。在近期的各类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当中，青年的比例是大幅度的攀升的。我们看一下浙江舟山赛区90后选手占比达到了50%，00后选手占比从去年的 18% 也提升至了 29.4%。 广东省赛区70名参赛选手平均年龄是 32.1 岁，00后占比超过1/3。在杭州赛区，最年轻的选手只有21岁，00后参与者占比 30%。那这些数字背后呢，是年轻人正以专业能力在这个行业当中获得广大认可。队伍结构的年轻化也离不开专业培养体系的有力支撑。当前大量的

位，为跨区域引才搭建了通道。在培育人才方面，政府、院校、社会协同发力，2025年北京市区两级培训养老护理员、养老机构负责人、老年社会工作者等等共计6万余人次，还首次开展了养老护理员社会评价工作，评选出了45名金牌护理员。全国层面2025年养老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训达到了 73.5 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实施方案，明确2025年至2027年培训养老服务技能人才150万人次左右。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则通过你真场实景实战考核培养学生，订单式培养占约20%，各地还将家庭照护者技能培

养老服务师等等这种新职业的设立，也要求从业者能够提供居家、社区以及机构养老服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以及失能照护、认知障碍照护、心理支持等等复合性的服务。随着化精细化的技能型服务转型，那行业对于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啊、综合能力呀、还有素质、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养老服务师也不再只是照护者，而是集评估、规划、指导、协调、管理于一体的养老方案供应者。针对行业数字化的趋势，培训内容也在快速的迭代啊。那今年呢，民政职业大学情感培养养老机器人技术应用微专业正式开课了。该微专业设计了养老机器人基础认知、语音交互与大型技术、智慧养老产品创新设计、养老场景应用实践等等四门递进式的课程，致力于破解智慧养老领域懂技术的不懂照护、懂照护的不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困境。在浙江的杭州，养老护理员数字能力提升计划已经覆盖了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员培训，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层的推进了。初级呢，就侧重智能设备操作，中级增加了健康数据记录与分析内容，高级则涵盖了智慧照护方案制定。培训以后，护理员操作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的准确率从 65% 提升至了 92%。 从会照料到懂智慧，养老护理员的技能边界正在被数字化重新定义。随着智能设备逐渐承担起重复性、重复性、体力性的照护工作，护理员的情感陪伴、心理疏导、个性化照护方案等等核心价值更加了凸显。即将启幕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这支队伍从有没有人干迈向有没有专业的人干的结构性变化。当越来越多既懂技术又精通业务的专业人才愿意扎根于此，那亿万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就有了最实的依托。以上我们关注的是为老有所养淬炼专业生力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综述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呢，我相信广大的市民朋友，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会更加的欣喜，往后呢会有更多更加专业的又懂智能又能够给我们提供健康方案的这样的一些专业性能人和人才呢加入到这个护理我们老年人的这样的专业当中，那也是我们老年人的一大福音，大家也敬请期待。

0: 探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按兵施救要迅速，心肺复苏最靠前。怎么操作并不难，
1: 首先检查心跳呼吸有没有，清除口腔异物，口对口吹五口气，用掌根按压心脏部位。
0: 按压的要诀，首先找准双乳连线的中间位置，按压的深度5公分，
1: 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30次，两次呼吸，一直到人苏醒或者120到场，千万别放弃。
0: 学会了吗？学会了，关键时刻能救人。

0: 提醒您，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1: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健康平安。
5: 幸福就是家庭美满。
6: 幸福是衣食无忧。
7: 幸福是每一天都快乐。
2: 幸福是一个谜，让1000个人来回答，就会有1000种答案。幸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FM107.4，向幸福出发。
8: 生活是柴米油盐的平凡，远方是山清水秀的新奇。趁手里有钱，身体健康，趁阳光大好。

0: 板块呢是乐行天下。那在为大家介绍各地的好去处旅游之前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啊。那2027年的第三届网络春晚张家口银行杯我要上春晚呢已经全面的启动，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也有很多朋友关注啊，那今年的春晚的报名方式和往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当然是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年报名的话呢，我们是在线下进行线下报名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年呢都是通过群里面线上报名的，那么呢今年是在线下报名的。我们同样呢在张家口银行的各支行也设置了专门报名的网点，如果说各位想参与到今年的海选大潮当中来呢，你也可以记好我们各个行的这个张家口银行各个支行的这个报名网点都有哪些。具体地址呢就是张家口银行金鼎支行，位于张家口市桥西区西坝港路59号。张家口银行林园路支行位于桥东区51路街道林园路18号。山雨
1: 心向前，乐游天下为您推荐旅游好去处。
0: 华庭小区15号楼底商。张家口银行大众支行位于桥西区新苑中路嘉禾商务中心办公楼。张家口银行通泰支行位于桥东区红旗楼街道胜利中路43号中盛云城底商。张家口银行经开区科技支行位于高新区纬2路长城西大街1号通泰世纪金座1号楼底商。张家口银行朝阳支行位于张家口高新区纬3路6号世纪豪园9号楼。张家口银行宣化人民路东路支行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东路2号底商。那其他县区的朋友，比如说沽源的、张北的、淮安的、万全的这些。

峰已经换好了秋装啊，希望您能够快点收下这一份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的登山攻略，错峰登高也是。第一站为您介绍的是张家口玉县飞狐峪。飞狐峪里穿行过72弯，有洞天。飞狐峪曾被誉为中国的魔鬼大峡谷，是位于张家口玉县。它景色奇特，风光秀丽。当地百姓说，40里飞狐72道弯，弯弯有洞天，处处含深井。飞狐峪就是古籍上记载的飞狐道，它蜿蜒曲折，沿途奇峰叠起，怪崖悬空，层峦叠嶂，路曲古幽。它是古商道，又是古栈道，也是太行八境之飞狐境。第二站依然是在张家口的玉县小五台山。俗话讲，小五台山最高峰9瀑18潭兼行。小五台山坐落于张家口玉县，海拔

从白石山雕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里奇峰如簇，悬崖深谷，峻峭壮观，山峰上奇石百态，光怪陆离，这是四季皆可游的神奇之处。春季山花浪漫，夏季云海飘婉如仙境，秋天红桦林漫山遍野，冬天雾凇更是一大奇观。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石家庄藏皇张石岩。张石岩上林丹崖，纵有王维画不如。国家级风景名胜张石岩是太行山精华所在，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晴天飞雨银瀑落湖的水景，有张岩三叠九女峰，还有一线天三秀峡大天梯等等等等，以张石岩命名的张岩张石岩地貌，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三大景观砂岩地貌类型。丹崖翠壁相辉映，纵有王维画不如的风光，曾引发无数赞叹。在2025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上，张石岩凭借独特的地貌价值与文旅融合成果，成功入选第二批世界旅游名山名单，跻身世界旅游品牌行列。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石家庄景京苍岩山。苍岩山上阳谷寺，五岳奇秀揽一山。爆火的黑神话悟空带火了其中的取景地，石家庄景京苍岩山福庆寺就在其中。苍岩山位于太行山脉中段的景京县境内，自古

0: 一遍吧。好的，我们欣赏完我们河北上太行山谜当中的仲兰，进入到的是我有我精彩环节。今天我有我精彩环节带来的是朗诵我允许作品啊，我们朗诵的朗诵者呢是杨昭江，如影随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1: 我爱书法，宁静致远。
2: 我爱唱歌，解压抒怀。
3: 我爱旅行，博览天下。
4: 我爱跳舞，自信飞扬。
5: 我爱看书，丰富知识。
6: 我爱美食，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7: 这生命啊，没有彩排，只有一次精彩。拥有一颗不老童心，活出健康心态。我们正当年，我有我精彩。
8: 我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
9: 我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
8: 我允许事情是如此的开始。
9: 我允许事情是如此的开始。
8: 如此的发展。
9: 如此的发展。
8: 如此的结局。
9: 如此的结局。
8: 因为我知道。
9: 因为我知道。
8: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来。
9: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同合而来。
8: 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
9: 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
8: 让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种，
9: 让我觉得应该是另一种可能。
8: 伤害的只是自己，
9: 伤害的只是自己。
8: 我唯一能做的，
9: 我唯一能做的

0: 我允许别人如他所事，
1: 我允许其他人如他所事，
0: 我允许他会有这样的所思所想，
1: 我允许他会有这样的所思所想，
0: 如此的评判我，
1: 如此地批判我，
0: 如此地对待我，
1: 如此地对待我，
0: 因为我知道，
1: 因为我知道
0: 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 他本身就是这个样
0: 子，在他那里，
1: 在他
0: 那
1: 里
0: 他是对的，
1: 他是对的，
0: 若觉得他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1: 若我觉得他应该是另一种样，
0: 伤害的，
1: 伤害的
0: 只是自己，
1: 只是自己，
0: 我唯一能做的，
1: 我唯一能做的
0: 就是允许，
1: 就是允许。

0: 我允许我有了这样的念头。
1: 我挽回每一个念头的出现，
0: 任它存在，任它消失。
1: 因为我知道
0: 念头本身本无意义，与我无关。
1: 它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

那么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为大家介绍啊，2027年张家口市第三届网络春晚，张家口银行杯我要上春晚，现在的报名活动呢，已经全面的开启了。报名的方式呢，今年是属于线下报名的方式，您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张家口银行支行网点来进行线下的报名，届时呢，我们有工作人员将为您来登记服务。

0: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1: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狡黠凶残的毒枭，深沉的午夜，子弹上膛的手枪，这种警匪大片式的桥段只是缉毒警察的日常。为了不让毒品泛滥，为了不让毒品毒害更多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生与死的较量。在逆光的地方，是缉毒警察替我们阻挡了黑暗。拒绝毒品，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禁毒之声，唱响健康，让禁毒的旋律走进每一个青少年的心中。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解读最新教育政策，分享权威教育信息，点亮学生未来之路，开启人生智慧之门。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FM107.4 张家口教育，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 107.4兆赫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的15:32，和您准时见面的节目是张家口教育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王峰。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播出时间当中呢，我们会请来不同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时段，和大家呢共同探讨有关于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在每次的这个时段

另外呢，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和山云 APP 进行在线收听、回放和分享。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同步播出，您可以来在微信号上搜索张家口1074智慧新生，点击关注。此刻呢，我们的直播画面正在播出，也方便您的看播和互动。您

0: 那我们说呢，每年其实从十月开始哈，我们就慢慢的要步入到秋季当中了。国庆过后呢，气温也是渐渐的降了下来。那么伴随着现在气温的回落，有许许多多的植物的色彩呢，已经是悄然发生了改变。当然了，这样的季节也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独属于秋天的这一份美好。那我们说秋天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是一个什么颜色的季节，这一份的温柔又厚重的秋玉也铺满了我们整座城市。那其实呢，就我本人而言，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是出生在秋天，所以说呢，对这个季节还有着自己格外的温厚的偏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当中哈，我们也是请来了张家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的两名学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让他们呢以学生的视角来读名篇赏秋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在文字里的那些秋意的家乡之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这两位同学跟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两位同学你们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张家口教育，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丽的秋天。
0: 好的，非常欢迎你的到来。那么刚刚呢，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张家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的43班的袁梦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出45班的吴玉瑶同学。你好，吴玉瑶。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参与今天这期节目。希望和大家一起在文学当中感受秋天。
0: 好的，非常欢迎两位同学的到来。那么其实说到秋天这个季节啊，在我的脑海当中呢，就会浮现出许许多多的画面，比如说呢四季常青的松柏，还有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当中绯红似火的枫叶。那另外呢，在秋天我们还能够想到遍地金黄的稻谷，还有秋风习习落叶纷飞等等，总之是很多美丽的景象。那么当这许许多多的色彩它们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呢，秋天可以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从颜色上到我们感受的秋意之风当中，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有这种治愈心灵的感觉，当然了也会带给我们一些丰收的喜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哈，我想先问问两位同学，那么一说到秋天这个词，在你们的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些什么样的画面呢？圆梦。
1: 我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成熟的果实，就会想到红彤彤的苹果咬一口嘎嘣脆，挂满枝头的海棠果子，地上落满金黄的杨树叶，还有

0: 啊、葡萄啊、海棠等等都落在了枝头上，是吧？那么这样的一番一个季节，也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秋意呢是那种好像非常热闹的一种场景，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另一位同学吴玉瑶，你来给我们讲讲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些什么样的画面呢？
2: 一说到秋天呀，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咱们张家口的天空，干净又透亮，云朵薄薄的，风一吹就慢悠悠地飘来飘去，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城市马路上车辆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路边一排排桦树叶子变得金黄，秋风一吹，树叶轻轻摇晃，热闹的车流和金黄的树叶相映成趣。旁边的清水河上，风轻轻拂过来，水面安安静静，几乎不起波纹。站在河边吹着软软的秋风，我的脑子里就冒出逍遥游里成天地之正，遇酒气之变这句话。恍惚间，我也好像书中写的那样，自在地沉浸在这秋日景色当中，心里松弛又舒服。
0: 嗯，那么刚才呢，吴玉瑶跟我们说到了他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好像是更加的丰盈了啊。那么根据他刚才的描述，我们想象了这样的一个画面，觉得也是无比的美丽。那么其实我们

0: 感觉到秋天的这种给我们的独有的浪漫。我想问问两位同学，你们是否喜欢秋天吗？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你对于秋天这种喜爱的一些理由呢？吴玉阳，
1: 我也特别喜欢秋天。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好多农作物都成熟了。农民不忙活了大半年，到这会儿终于得到了回报。虽然我很少去田地间，但是市场、水果店到处都是秋天的味道。我们可以吃到好多香甜的时令瓜果，有红彤彤的苹果，咬一口脆生生的；汁水饱满的鸭梨，吃着润润的；还有酸酸甜甜的葡萄，以及软糯香甜的小柿子。天气也刚刚好，不像夏天那样被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到冬天动手动脚的时候。一边品尝着这些美味的果子，一边吹着舒服的秋风，心里就美滋滋的，感觉秋天满满是小幸福。
0: 所以说你喜欢秋天是因为觉得呢，秋天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水果，然后好多好多好吃的，是不是？
1: 对的。
0: 而且从温度上来讲呢，也是不冷不热，特别的适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圆梦，你心中的秋天是什么样子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否喜欢秋天？
2: 可以，我特别喜欢秋天。秋天到了，温度也没有那么高了，不用再大汗淋漓，闲暇的时候可以到小区里去捡各种各样好看的落叶做书签。
0: 那你有没有用这个落叶做过书签呢？
2: 做过
0: 啊。当时是选了一片什么颜色的叶子？
2: 金黄色的。
0: 那当你把它作为书签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叶子从你刚刚把它剪上放到书本里到最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刚摘下来的时候呢，它是金黄金黄的，夹在书里特别的漂亮。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我会发现你叶子变得很脆弱，一捏就碎。
0: 是变得稍微有一点点干了，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呢，拿秋天的落叶来做书签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非常浪漫的一个举动，这也是秋天读给我们的色彩，是不是？
2: 是。
0: 而且因为有了这样的浪漫，可能我们对于书本也就更加的喜欢了，更愿意多看几眼书啊。那么其实说到我们张家口的秋天，它也是一份特别独特的一种美。那比如说呢，我们秋日的草原上哈，在我们美丽的天路，那应该说是有很多很多的颜色，比如说呢有满目的金黄。那么在崇礼的翠云山呢，我们应该也能够感受到山林是五彩斑斓的，处处都是风景。因为在秋天啊，我们在张家口的天路这一道景色看上去不仅有金黄色，还有墨绿色，还有非常漂亮的橙色、秋色，总之这个画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外地游客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到我们张家口来旅游啊，来感受我们这当地非常独特的这些风景。那么每天在你们上下学的路上或者说在公园里、山野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留意过属于我们家乡独有的这种秋日的风物呢？圆梦，
2: 我留意过上学路边的一排排白杨树，秋天杨树叶子渐渐变黄，像给大树披上了一件金黄的外衣，一阵大风吹过就哗哗往下落，踩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
0: 就是你看到的，这是在学校的放学的路上你留意到秋天的一些变化，是吧？
2: 是。
0: 现在秋叶已经开始慢慢的往下落下了啊，踩上去呢还能够听到沙沙的声音。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细致入微的小孩，观察到了这些秋天不一样的细节的变化，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你也可以把它写进你的作文当中。我想经过你的这样一番描写，这个画面肯定是非常美好的，是吗？
2: 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让吴玉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发现过在你的这个身边有哪些秋日的变化呢？
1: 之前我的妈妈带我去郊外游玩，见识到了好多咱们家乡才有的小东西。山坡上挂着一串串小小黄黄的沙棘果，我试着咬了一口，果子直接在嘴巴里爆汁了。酸酸甜甜，味道很奇妙。我们还去找了酸枣，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摘酸枣，没留神还被枝条上的小刺儿扎到了手，有点疼，不过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我的兴致。亲手摘下来的，吃起来比商店里卖的更香。路边还开着各式各样的小野花，黄的、红的、粉的、紫的，

0: 单独看起来一朵并不起眼，可是一大片凑在一起迎着秋风摇曳，看上去也是特别的好看。
1: 这是你跟妈妈一起感受到的秋天不一样的美，而且呢我觉得特别好哈，这也像是一种这个亲子的游玩。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我刚才看了看你的妈妈啊，应该跟我大概是一个年龄段的人，那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到山上呢去爬山，然后摘酸枣，然后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沙

0: 服啊、消化都是特别好的。你跟妈妈的这一次经历，我觉得也特别的有趣啊。但是下次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可以先戴上手套，这样就不会扎了手了，是不是啊？
1: 对的、嗯、
0: 啊。所以说，这世间上最美的秋景啊，也都被文字温柔的珍藏。刚才呢，我们两名同学呢，也通过他们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的美好。所以说啊，这个秋天呢，它里面的这种美丽的浪漫，从来不只是说像孩子们刚刚简单的一个描述，或者说我们课本里看到的散文、清新的现代小诗、治愈的优美的歌词等等，其实都是对于我们秋日文章的一种体现，也都是绝佳的一些秋日名篇。那么在课内学习还有课外的阅读当中，不知道两位同学你们都读过哪些描写秋天的文字呢？这次我们让吴玉瑶先来说好不好？
1: 在课内课外阅读里、
0: 嗯、
1: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学课本里的《秋天的雨》。
0: 嗯，
1: 这篇课文的文字特

0: 好像秋雨拿着颜料盒，给世间万物涂上不一样的颜色。他把黄色分给银杏，把红色送给枫树，还有各式各样的颜色洒向山林大地。每次读到这一句话，我的脑海里就立刻铺开一幅五彩的秋日画卷，没有晦涩难懂的词句，却把秋天多姿多彩的模样描绘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我反复拿出来重温的原因。
1: 嗯，那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呢，你学这一课《秋天的雨》的时候，老师们带领着你们一起来读这篇课文的时候，你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感觉身临其境，特别优美。
1: 嗯，通过这个优美的一些文字，也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画面。就像你刚才说的，把金黄色给了银杏，然后呢，我们又把这种炽烈的火给了枫叶，就是让我们好像觉得，用这种拟人的手法，然后也写下了特别浪漫的、唯美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的美和秋天的色彩，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让圆梦说一说，你读过哪些描写秋天的文字呢？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可以，我读过杜牧的《山行》，喜欢停车坐爱枫林。

0: 夜，心里特别向往这样的美景。
1: 嗯，是，其实呢我也特别的喜欢枫叶，因为刚才前面我说到了啊，我呢是出生于秋天，然后又叫王枫，这个枫字呢其实就是取于这个枫叶的枫，秋天里最美的那一抹颜色。那我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呢，其实也曾经提笔写过秋天的一些作文，但那个时候啊只懂得描写落叶呀、秋风啊，长大之后我们再去品读一些秋日的文字，欣赏秋景，可能现在的心境跟儿时的感悟都是截然不同了。那么在你们这两位同学读过的所有的秋日名篇当中，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最喜欢哪一段哪一篇的内容，跟大家在这儿来分享一下。圆梦，
0: 可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山行，喜欢枫林的红叶，让我觉得秋天的红叶甚至比春天开的花还要艳丽。那漫山遍野火红的枫叶，把秋日的山林装点得格外美丽，也让我懂得秋天也有那热烈动人的风景。
1: 嗯，说得特别的好，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吴玉瑶她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关于秋天的内容，好吗？
2: 我最喜欢的仍然是秋天的雨片段。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每次读到这几句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作者把果子、菊花都当成活泼的小朋友来写，橘子、柿子挨挨挤挤的，好像在抢着和大家打招呼。菊花还会在秋雨里点头，简简单单的文字，把安安静静的果园写得热热闹闹，充满生气和活力，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秋天丰收的那种开心的氛围感。
1: 嗯，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这个文字啊真的是拥有特别神奇的力量。刚才呢两位孩子啊，他们通过自己对于这个诗词啊还有文章的这种喜爱，短短的几句笔墨就勾勒出了我们整个秋天。那么每当我来诵读这个秋，眼前呢就会浮现很多这个层层的秋色。那么当你们朗读自己喜欢的秋日的段落的时候，脑海当中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画面呢？吴玉瑶，
2: 每当我朗读秋天的雨时，仿佛自己真的站在了热闹的果园当中，一棵棵果树的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橘子、柿子高高的悬挂在枝头，挨挨挤挤，温暖柔和的秋日阳光洒落下来，果子的表皮泛着温润的光泽，微风轻轻拂过果园，枝叶晃动，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果子成熟后的香甜气息，淡淡的香甜围绕在我的身旁，耳边似乎还可以听见风吹树叶的簌簌声响，眼前满是丰盈的果实，鼻尖环绕着香甜的气息，丰收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感觉整个人都沉醉了呢。
1: 嗯，那刚才呢我们的吴玉瑶说的也挺好啊，读了秋天的雨，让自己仿佛是站在了果园当中啊，就是把自己置身于这个文字当中、画面当中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圆梦，你在比如说品读刚才你所说的山行这首诗的时候，你的眼前会浮现一些什么样的画面呢？
0: 当我再次品读山行时，眼前会浮现出无数条山间小路，夕阳斜斜地照过来，满山火红的枫叶映入眼帘，红红的枫叶在风中摇曳着，美得让人心旷神怡。
1: 嗯，所以说同样是秋天，有的人的笔下呢是丰收的欢喜，满目的繁华，但有的人的笔下呢是秋风萧瑟，淡淡清愁。不同的文字其实都藏着不一样的秋日的心境。我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秋日里头一些名篇，我偏爱文字里面对于秋日色彩的一些细腻的渲染，还有就是秋天自带的好像有一缕缕淡淡的忧伤。当然了，这种呢并不是说沉重的一种悲戚，而是秋叶将落天光将柔时那种安静悠远的一种氛围感。所以说在我们朗读文字的时候，这个斑斓秋色啊还有清浅的这种心绪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文字当中能够有一种体验，就是一起铺展开来。那么在阅读秋天的文字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这两位同学有没有感受到刚才我所说的这种不一样的一些心绪呢？

0: 圆吗？
1: 会有的。
0: 嗯，
1: 有的诗文写秋天很是热闹，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但也有写树叶飘落，总会让人有一丝微微的伤感。
0: 嗯，是啊，确实。

0: 其实我也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啊。那我们也让这个吴月牙同学你来说一说，在你情绪呢？
1: 我确实能体会到文字里藏着不一样的情绪。
0: 嗯，
1: 我发现景物本身没有改变，但是阅读者的心情不同，读出来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拿秋风来说，当我心情愉悦放松的时候去读，就会感觉秋风清爽宜人，吹走燥热，让人身心舒畅。可是如果我心里难过低落的时候再去读同样的秋风，就会感觉一阵阵秋风变得冰冰凉凉，平添几分

0: 阵秋风，也可以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
1: 嗯，
0: 这也是阅读秋天文字最奇妙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呢，你分析的非常的对哈。就像刚才你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心情非常愉悦的时候，我们读秋天的文字就觉得是热闹，然后还有就是非常丰富的色彩啊。但我们今天可能情绪稍微有点低落的时候，我们读的就是秋天啊，萧瑟的悲凉，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呢，你看这四季呢都有美景，但是秋天就是总容易啊被文人反复的去书写，频频的赞美。因为秋天呢，它既有草木凋零的这种静爱，又有硕果累累的欢喜。所以说秋季它是藏着独有的浪漫啊，还有深意的。嗯，我想问问两位同学，你们看啊，从古至今啊，古代的诗人在写秋天，那现在呢，我们又看到有很多的文学家也都特别的偏爱写秋天，然后赞美秋天。在你们看来，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吴玉阳，
0: 我觉得大家喜欢书写赞美秋天，是因为秋天代表了春天的萌发，夏天的奋力生长，经历阳光雨露，而过风雨，终于在秋天迎来结果。当人们看到秋天硕果累累，就会联想到自身的成长与付出。
1: 嗯，
0: 我们学习努力也同植物春夏生长一般，终有一天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
1: 嗯，
0: 秋天不只是风景优美，更寄托着大家对大家美好的期待。文人借秋天落笔，赞美耕耘过后的回报，振奋寓意充满力量，所以古往今来才会有那么多动人的篇章去赞美秋天。
1: 嗯，说得太好了啊！不光是从文字里面啊跟我们说到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诗人啊都喜欢写秋天，还告诉我们这个秋天啊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成长，对于自己的一种收获，对于自己成长的一种检视。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哈，我们的圆梦同学，你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写秋天呢？
2: 我觉得是因为秋天景色颜色太丰富了，红黄绿各种各样的色彩，很容易让人想把它记录下来。缤纷的秋色配上丰收的喜悦，既有诗意又有烟火，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喜爱赞美秋天。
1: 嗯，确实啊，秋天就是这样的丰富动人。就像呢郁达夫的故都里的秋，它里面是这样写的，说秋天啊，这北国的秋天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你看里面谈到了北国之秋清静，然后呢好像又带着一点点的悲凉，不只是满眼的金黄，还有时光缓缓沉淀下来的这种氛围感。我想呢，这也正是我们的文字的魅力所在。那么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哈，我们请到了来自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的两名学生，他们是圆梦还有吴玉瑶，做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以学生的视角来读名篇赏秋色。我们和他们一同呢感受了文字里的秋意，还有

0: 市 107.4 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平门大街辅路从西坝港路到北外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

0: 在青春的缤纷舞台上，有一股蓬勃力量正在崛起。瞧，那志愿者的队伍中，热血少年用行动诠释着奉献的意义。听，校园辩论的赛场中，善变的选手用智慧敲响真理的红钟。望，在一次次的实验中，钻研的学子用执着守护着梦想的晨光。
1: 这就是少年榜样力量，听他们的故事，学他们的模样，让青春风采闪耀璀璨远方。

北京时间16:04，现在您正在来关注收听的是 FM 107.4张赫新闻综合广播。每天下午的是5:30到16:30这个时段呢，和您见面的节目是张家口教育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王峰。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时间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张家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的两名同学，他们是袁梦，来自13班，还有吴玉瑶，来自4、5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秋日读名篇他们的一些心得，一起来感受文字里的秋意，还有我们家乡的枫木之美。您呢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两名同学助力加油。首先呢，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 107.4兆赫新闻综合广播，实时关注和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呢，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和山云 APP 进行在线收听、回放和分享。同时现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同步播出，您呢可以直接打开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和视频。那么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上来搜索张家口107.4智慧新生，同时下播之后您可以通过阿基米的 APP 以及蜻蜓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参与话题讨论。那另外在这里呢，还想跟大家呢播报一个好的消息，那么就是2027年的张家口市第三届网络春晚的节目已经开始正式招募了，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张家口银行的线下来进行报名，具体的地址呢是在金鼎支行，在桥西西坝港路的59号，还有林园路支行，在桥东区五一路街道林园路10号。

0: 们的生活也容也如同秋天一般，拥有满满的收获与缤纷色彩。秋天既有五彩斑斓的森林风光，又有硕果累累的丰收喜悦。我希望我的小伙伴们在往后的日子里，经过自己的努力，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生活也可以像秋日大地一样多姿多彩，既有闪闪发光的美好瞬间，也能收获努力换来的果实。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都可以像秋天一样绚烂而丰盈。
1: 嗯，说得太好了，确实是这样哈。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如秋天一般灿烂。那我们说，其实每个人也是不同的颜色，那因为秋天每一个颜色在我们的画笔之下都非常的美丽。那么也，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的模样。那么走遍四季哈，最难忘的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我们张家口这个家乡的秋。那我们张家口的秋天，天高云阔，秋风清朗，山野绚烂，瓜果飘香，应该闪着烟火气还有诗意。不知道在两位同学的眼中，你们觉得我们的家乡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吴玉阳，
0: 在我眼里，咱们张家口的秋天最美的就是郊外的山野。
1: 嗯，
0: 白天家乡秋天的天空总是格外高远湛蓝，干净透亮，云朵薄薄的铺在天上。走到郊外，远远眺望，整片山坡林木五彩纷呈，金黄橙红深绿交织在一起，层层叠叠的铺展在大地上。秋风徐徐吹过，山野之间格外清爽，路边开着野花，枝头挂着沙棘果，到处都是浓浓的秋意，没有刻意雕琢，都是大自然对最本真的模样。天高云阔，山林绚烂，站在山野之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专属于张家口的辽阔和绚烂的秋日之光。
1: 嗯，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家乡的秋天，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我们郊外的山野，是吧？

0: 只顾着玩耍嬉戏，只会觉得天气凉了很好玩，很少静下心来去感受周遭。但是在读过这些课文名篇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走在户外，我愿意停下匆匆脚步，静下心来感受。我会深深吸气，认真闻下空气里果子成熟的清甜，还有路边野花淡淡的幽香。会仔细观察树叶变换的色彩，留意枝头的野果。书本教会我用心感受周遭，不再是走马观花看热闹。秋天的一草一木都值得我们认真捕捉，这也让我体会到了很甜以前忽略到的小美好。
1: 所以说课本呢是我们的文学宝库，而生活里面呢也藏着更多的诗意。除了课本当中的一些篇目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散文啊、小诗，包括现在我们听的一些好听的流行歌词里面，可能都会有秋日的这种动人的浪漫。那课余的时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主动的去品读这些秋日的文字呢？吴玉瑶，
0: 课余时间我会主动的留意品读这些关于秋天的文字。除了课本里的文章，我听歌的时候也会格外留意歌词的内容。不少歌曲里都会写到落叶、秋风、秋月这类秋天的意象。就算不是完整的散文诗篇，一段短短的歌词同样有着优美的意境。静静的听歌，品读里面的文字，就相当于阅读一篇短小精悍的美文。遇到写得很动人的句子，我也会默默记在心里。音乐搭配优美的文字，一边聆听旋律，一边想象秋天的画面，也是课余生活当中一种很。
1: 那圆梦，你会不会主动的去品读一些秋日的文字，或者有没有哪些特别喜欢的秋天的歌曲呢？
2: 在我平时看书的时候，遇到写秋天的诗句就会停下来读一读，还会摘抄几句到自己的读书笔记本上。再次细细品读这些文字，我可以发现秋天不一样的美，也收获了许多

0: 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诗把苏轼中秋写的古词是美，凋零沉淀同样也是一美。它教会我们用更加包容的眼光看待万物，不只追逐热闹繁华，也懂得欣赏沉静内敛的景致。看待生活也是如此，不同境遇都能挖掘藏在其中独一无二的美好。
1: 嗯，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秋日凋零的落叶的时候，可能它也是正在蓄力迎接明年春天的新生。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来了解一下，在圆梦的心中，你觉得秋天的文字带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2: 给我最大的收获是教会我细心观察，原来身边普通的落叶野花也藏着许许多多的美，让我愿意停下脚步，用心去发现藏在日常里的诗意。
1: 嗯，所以我们总说生活当中其实并不缺乏美，而是要有一双会去欣赏美的眼睛。那么秋天呢，藏在树叶里，也藏在秋风里，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今天我们一起读了秋天的文字，赏了秋天的文字，也悟到了秋天的这一种浪漫。那么我觉得呢，这也是最美的一种成长。如果说让两位同学给热爱阅读的小伙伴们来分享一段品读秋日名篇，还有感受秋日之美的一些小建议，不知道你们会说一些什么呢？圆梦，
2: 如果让我给热爱阅读的小伙伴分享品读秋日名篇，感受秋日之美的小建议，我想说，建议大家读完秋天的诗文，多走到户外，一边去看实景，一边回想书上写的句子，把书本里的文字和在眼前展现的风景对照起来，就能更深地体会到诗里的意境。
1: 嗯，所以说我们不光要学会看书，还要去感受大自然，然后呢，用我们的书和我们真实的感受去做一下对比，然后我想我们会发现更不一样的风景啊。那么我们也让我们的吴玉瑶同学来说一说，分享这些秋日的名篇，如果说让你给你的小伙伴们一些建议，你会跟他们说一些什么呢？
0: 我想给热爱阅读的小伙伴们提一个建议。
1: 嗯，
0: 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小小的摘抄本子，不管是阅读书籍还是听

0: 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近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4: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5: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6: 老板，
5: 那
6: 老板，
5: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6: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5: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6: 一会儿就到，
5: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7: 屋里头有人吗？
5: 赵老师，
6: 这位是我亲。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5: 啊！啊不，我是男性。
7: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啊，闺女，男性。
5: 嗯，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7: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5: 对，
7: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5: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7: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5: 好、啊、
7: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5: 好
7: 那就 TV 吧。嗯，先提哪儿？

0: 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1: 嗨嗨，
0: 嗯哼，
1: 嗯哼，嗨
0: 嗨，
1: 嗯哼，
0: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1: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您会说
1: 啊？
0: 说一个我听听。
1: 嗨
0: 嗨，
1: 嗯哼，先生，
0: 哦，
1: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0: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1: 嗯哼，
0: 说得好。
1: 嗯哼。

0: 这就是语言包装，
1: 这奏是不让好好说。
0: 名字也需要包装，
1: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1: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0: 哦，
1: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1: 我叫啥字来着？
0: 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好吗？
1: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麻辣鸡丝。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你就叫这个名字
1: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1: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哎呀，
1: 你说你给我 TV 啊，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0: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

0: 行，
1: 哎，按手印，
2: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2: 哎，中了。
1: 啊，好，
2: 咱 TV 吧。
1: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2: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2: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2: 可别给扔了喂。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2: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2: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2: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2: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2: 嗨。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2: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1: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

0: 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
1: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城市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哎、
1: 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坐船着吧，
1: 好，
0: 燃烧了我，哎
1: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咳咳，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哎呀，
0: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

0: 圈转转。
1: 哎呀，
2: 我唱啊，
3: 我唱，我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3: 我说啥呀？
0: 抓谱，
3: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3: 改出版的，
0: 外头快点，把那词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3: 春季里开花，嗯，四四五六，啊六。

0: 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1: 怎么这么些人呢？你问我干嘛的？我是研究所的。什么研究所？就研究这把箱子这锁的。您甭误会啊，这箱子是我太太的，提起我太太都认识，就文艺界的大腕儿，就大明星，知道吗？叫丽萍，现在都管她叫葛玲了。啊，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别人形容我们家庭就是哇，好温馨呐。就是最近我突然发现一秘密，就是这箱子。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他就从来没打开过，里边装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多黑呀！啊，今天甭回来，回来我就让他哇，好难过哟。

0: 你应该感到光荣啊。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1: 老词儿啊，换点新的。
0: 讨厌，我出了名怎么着？你还后悔了？
1: 我无怨无悔。不过有一句话，我体会越来越深了。
0: 哪句话？
1: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好女人做出牺牲。
0: 哎，同样，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
1: 对，肯定有一个（括弧）或几个男人牺牲了。真的，真的，无一幸免。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还是老词儿，歌里听过这个，
0: 每一个女人，成功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不是那些掌声啊、鲜花呀、什么的，最大的希望是有真诚的爱情。如果一个名利和爱情让我选择，我毫无疑问的我选。

0: 的圈儿，哎呦，
1: 你可太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了。咱家不发点股票啊，你怎么不快快的说呢？我跟你说心里话，我自打搬了箱子以后啊，我就坐立不安，成风成功，一天都没有安生过。我有时候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啊，这不是一箱子，这是世界恐怖组织埋在家一个定时炸弹啊！说不定什么时候那小子外边一遥控，我这就引爆了，这就。
2: 我说，亲爱的，真的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1: 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啊！哎呦，
2: 那这个问题好办，对你把它。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胜利北路，从五一大街到胜利中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0: 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1: 哦，古人
0: 啊，
1: 那这是古人怎么行礼啊？
0: 你没看过？
1: 没注意。
0: 那戏里边有啊。
1: 是吗？
0: 啊，
1: 你给学学。
0: 我给你学学 啊，一见面说这样。
1: 嗯，
0: 好先生，
1: 这是
0: 拱手啊。
1: 哦，抱拳。
0: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1: 是，
0: 就是借助这字。
1: 哪字？
0: 这叫手啊。
1: 手，
0: 人脑袋也叫手。
1: 对，
0: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1: 哦，代表行礼了。
0: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1: 怎么还礼？
0: 啊，大人，
1: 一先生一大人，
0: 多好，哪里来见面了？
1: 你客气，
0: 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1: 哦，
0: 这是男的，
1: 男人，
0: 妇女可不是这样。
1: 妇女，
0: 妇女那会儿到万福，
1: 这更不懂了。
0: 你没瞧见过？
1: 没见过。
0: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一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1: 那行礼什么姿势呢？
0: 我给你学一学。
1: 你来来，
0: 你这一看啊，
1: 来来来。
2: 大人，
1: 这叫什么？
0: 到万福啊！
3: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0: 盲肠炎什么事？
1: 不懂嘛。
0: 不是，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1: 我改了。
0: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
1: 嗯，
0: 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1: 那叫什么礼节？
0: 哎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1: 是啊，
0: 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礼。
1: 哦，行大礼，
0: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
1: 嗯，
0: 更麻烦了。
1: 是啊，
0: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1: 我马蹄袖
0: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1: 对，
0: 用一手把这抹布下去，
1: 嗯，
0: 往那儿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1: 这干嘛呢？
0: 有个讲究啊。
1: 这是
0: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1: 哦，有这么个讲究。
0: 嗯，对，是这意思。
1: 哦哦，
0: 嗯
1: 嗯，
0: 那会儿
1: 行礼什么样呢？
0: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啊，你学学。
0: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
1: 嗯，
0: 皇帝要召见谁了？
1: 是，
0: 您注意听啊。
1: 哎，
0: 圣上有旨。
1: 嗯，
0: 侯爷文进殿呢。
1: 还没选外人。

0: 做饭，
1: 做饭，
0: 做完饭以后不能吃，
1: 干嘛？
0: 要等丈夫回来以后才能吃。
1: 哦，得等着回来，
0: 把那饭都搁好了。哦，上那个门口那儿跪着那儿等他丈夫。嗯，
1: 哦，去迎接，
0: 等着去。嗯，没有一会儿他爱人回来了，唰一拉这门。
2: 嗯。哎，有戏。米西米西打到底，嗯，
1: 这什么话说的？
0: 哎，一看他饿了，哦，赶快盛好饭，嗯，双手举过头，哦，
1: 递过去，
0: 嗯，拿过来，嗯，有喜的内，哦，
1: 真吃，嗯，什么意思？
0: 没饱，
1: 还吃，
0: 还吃，
1: 饭量不小，
0: 还吃，
1: 嗯，
0: 还吃，嗯，赶快盛出来，哦。
1: 这先生嗑毛豆呢吧？
0: 人家嗑毛豆呢，吃饭呢，吃饭不能张嘴。哦，嗯，吃完了，一抹嘴走了，
1: 走了。

0: 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1: 是，
0: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1: 哎，帅点。
0: 哎，您倒好啊，
2: 没说地下不说。这是改给得了
3: 哦，也改。
2: 人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4: 都什么礼节？
2: 一般的有拥抱礼
4: 哦，拥抱。
2: 你看我们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去了，
4: 嗯，
2: 一下飞机跟那个外国领导人两个人表示友好，哎，拥抱，各位好，
4: 拥抱
2: 啊，一下飞机都是这样。
5: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7: 妈

0: 你再骂，我他妈听你再骂，我他妈给你一嘴巴，
1: 嚯，
0: 我他妈给你一脚，
1: 嗯，
0: 你奶奶的！我们相声啊，就要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搬到舞台上来。
1: 嗯，
0: 生活当中好多，我们是给我们提供好多相声的源泉。
1: 是是，
0: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
1: 啊。
0: 凡是施胜杰说的相声都是真事儿，
1: 是吗？
0: 我最近结交了一个年轻的朋友，
1: 嗯，
0: 30岁了，
1: 哦，
0: 是个小伙子，
1: 嗯，
0: 刚刚搞上对象。
1: 哎呦，怎么那么大了才搞上对象啊？
0: 其实小伙子条件不错
1: 啊，
0: 长得挺漂亮的，
1: 哦，
0: 身材也好，
1: 那好啊，
0: 工作条件也好，
1: 嗯，
0: 就有一点不好，
1: 哪点？
0: 耳朵聋，
1: 哦，听不见，
0: 耳背
1: 啊，
0: 就因为这点缺陷，把婚姻呢都给耽误了。
1: 哎呦，
0: 前不久。处了一个女朋友，
1: 嗯，
0: 哎呦，这姑娘喜欢的，
1: 是吗？
0: 哎呀，喜欢的，哎呀，喜欢的不得了，
1: 好啊，
0: 特别喜欢，
1: 嗯，
0: 真没闲的这个耳朵聋，
1: 那多好啊！
0: 不行，
1: 啊，
0: 这姑娘的妈妈不同意，
1: 未来的丈母娘不同意，
0: 为这点事儿啊，娘儿俩打起来了，
1: 是吗？
0: 老太太一气之下，住了医院了，
1: 哦，气病了，
0: 气病了，
1: 哎呦，
0: 老太太一住院，
1: 嗯，
0: 这小伙子高兴了，
1: 他还高兴，
0: 他一想，
1: 啊，
0: 未来的岳母住了院了。啊，这是我一次难得的表现的好机会
1: 哦！
0: 我到医院我去看看老人家，
1: 这是个好主意，
0: 对不对？
1: 对，
0: 买了点水果，
1: 嗯，
0: 买了点点心，
1: 好，
0: 买了两大包，
1: 嗯，
0: 拎着，到了医院，打听到老太太住的病房，
1: 进去吧。
0: 推门刚要进，一想不行，
1: 啊，
0: 不行，不能进。
1: 为什么？
0: 他一想，我耳朵聋啊。
1: 对，
0: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呢。
1: 嗯，
0: 这怎么办
1: 啊？
0: 哎，有主意了，
1: 怎么着？
0: 他把老太太要说的话，他先设计设计。
1: 这怎么设计呀？
0: 很简单
1: 啊，
0: 咱们一般到病房去看病人，头一句话一般都是这样问。
1: 怎么问？
0: 您好点了吗？
1: 啊，
0: 老太太肯定回答说我好多了。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嗯，那我就放心了。接着我就问妈，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啊，得问问。
0: 他肯定说我吃的什么什么药。
1: 对，
0: 我就说，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1: 真会说还，
0: 然后我再问妈哪个医生给您看的病啊？
1: 对，
0: 他肯定告诉我张三呢、啊、李四啊谁看的病
1: 啊？
0: 我说行，他的医术很高明，您找他没错。
1: 哎，
0: 说完这几句话，我把东西往那儿一放，我就走。
1: 这主意不错呀，
0: 在门口背词儿
1: 啊，
0: 嘚啵嘚啵嘚背完了，
1: 嗯，
0: 拎着东西一推门进来了。老太太一看他来了，这火腾就上来了，
1: 生气呀、啊！
0: 老太太心里话，没你我还住不了医院呢
1: 啊！
0: 你还来看我了？
1: 呵，
0: 这小伙子太紧张了，
1: 嗯、
0: 他也没注意老太太表情
1: 啊，
0: 往那儿一站，他就问。

0: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2: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3: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0: 我是你的软肋，
4: 我是你的软肋，
0: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5: 爱自己。
6: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7: 看新闻，
6: 办政务，
7: 享服务，
6: 拿好礼，
8: 就在和山云
6: 城市生活。

0: 哎，我这个条件就有富裕。
1: 是啊，
0: 嗯
1: 啊、
0: 哦，因为我长得相当的美，
1: 还美呢。
0: 各位
1: 啊，
0: 您看我长得够美的吧？
1: 啊，
0: 等着，好好好好，您要承认的话，这么样，这回您热烈的给我鼓掌，咱们气气的，各位。谢谢各位，我给您鞠躬了。
1: 哎呀，真是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呀！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朋友们，就他这模样，您还给他鼓掌呢？您这掌声不亏心吗？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就不算美人了？
1: 哎，什么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万一出现点特殊情况，你也有可能成为美人。
0: 什么特殊情况啊？
1: 突然，有那么一天，
0: 嗯，
1: 地球跟太阳撞在一块了。
0: 是啊。
1: 当时是天塌地陷，
0: 嗯，
1: 地球上就剩下您这么一个人了。哎，陈先生，到这个时候您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美人。
0: 嗯，那么万一还有一位呢？
1: 哎，甭说剩个人了，就是剩只猫您也成为不了美人。
0: 哎，你可太气人了。
1: 不是气你啊，谈美人我的条件比你优越的多呀。
0: 哼，你哪点优越呀？
1: 哎，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我往这儿这么一站，比你漂亮多了。
0: 哼，谁承认呢？
1: 谁承认？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想这个问题您不会否认吧？谢谢，这个刚才您给他鼓了半天掌了，那么我这个掌声呢可没有他热烈啊。谢谢，哎，这点您别有偏心眼儿。那个楼上的那个掌声稍微的差了一点。谢谢，那个楼上最后一排有两位没鼓掌。
0: 啊？他这眼睛还真管事儿。
1: 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通过这个掌声看来我的人缘比他强多了。
0: 嗯，都没意思了。
1: 哎，您也别挂不住啊，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女同志。
0: 哎，
1: 您这么大岁数一糟老头子跟着起什么哄啊？
0: 往桌子起哄啊？
1: 我跟您这么说，陈先生，最近我就给美人定了个标准。
0: 什么标准呢？
1: 美人应该是姿容秀丽，风度翩翩，皮肤白嫩，发如墨染，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瓜子脸型，上宽下尖，五官端正，没有伤残，未言先笑，春风满面，20左右，妙龄之年。
0: 嘿，真够标准。
1: 怎么样？
0: 不错，
1: 好不好？
0: 很有研究。
1: 那当然了，要不中国汉语大词典有关美人这条就请我给他们写了。
0: 是啊，
1: 啊，
0: 没瞧出来。
1: 那天我刚编完的这条，我爱人过来了。哎，金斗，
2: 怎么了？
1: 你编什么呢？
2: 嗯，
1: 啊，我看看你编什么呢。哦，美人标准。
2: 嗯，
1: 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哟，这不就是我吗？
2: 是啊。
1: 啊，我明白了，你拿我当模特写的。
2: 哦，
1: 真有你的模特。往下一念，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1: 20左右，妙龄之年。哟，那我们这40岁的人就不算美人啊？
0: 哎，
1: 我告诉你，金斗，年龄问题你得给展宽一点。
0: 怎么展宽呢？
1: 你就说50岁以下全算美人
0: 啊。那也太宽了。
1: 哎，我告诉你必须得展宽啊，要不人一查字典，李金斗的媳妇不算美人，这多给你跌份呢。
0: 这跌什么份呢？是原则就不能展啊。
1: 哎，有原则性还有灵活性呢，别那么死心眼，一个美人标准改改没关系
0: 啊。不能改
1: 啊，
0: 因为你啊
1: 啊
0: 不算美人
1: 啊。什么？
0: 你不算美人。
1: 哦，我不算美人。
0: 嗯，
1: 那好啊，你找美人过去
0: 啊。
1: 咱俩马上打离婚。你瞧你那下
0: 啊，
1: 上下一边粗，整个一汽油桶啊。
2: 嗯，
1: 您看这个1.65米，超等残废呀。
0: 啊，
1: 谁爱理你？我告诉你，别看我40岁了，走在大街上竟是20多岁的小伙子追我。
0: 这是你爱人给你施加压力的。
1: 对呀，
0: 这你得坚持原则。
1: 坚持什么原则？因为一个美人标准再引来个第三者插足，到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0: 嗯，
1: 一咬牙一跺脚改。
0: 怎么改呀？
1: 夫人，50岁以下全算美人。
0: 哦，让步了。
1: 什么叫让步啊？这叫明智的妥协呀。俗语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呢。您想连英雄都过不去，何况我金斗乎？
0: 别哭了，这回你爱人满意了吗？
1: 没事了。
0: 嗯，
1: 我们小姨子过

0: 来了。
1: 你紧吗？您看我像不像美人啊？
0: 你这小姨子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哎，这有点特殊情况。
0: 哦，
1: 小姨子长得是蛮漂亮的，就是让对立面的给鼻子一棒子，给打歪了。
0: 哦，歪了。歪的厉害吗？
1: 不厉害，也就90度吧。
0: 都横过来了
1: 啊！好吧，这针。

0: 哎，姐夫，我看看那美人，瞧瞧，瓜子脸型，上宽下尖，这人够瞧瞧，五官端正，没有伤残。哟，我是歪鼻子的。哎呀，姐夫，您怎么拿我当产品了？这个。哎呀，姐夫，这您得给改了呀。
1: 这怎么改呀？
0: 您就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歪鼻子的大美人，终于呢，出现了。
1: 啊？歪鼻子美人啊，没听说过。
0: 姐夫，那谢谢您了，您给加个小注。

0: 歪鼻子说亮话。
1: 哎，这来，我告诉您，打开鼻子说亮话。
0: 废话，我不是歪鼻子吗？这个，
1: 对，我把这事儿忘了。
0: 您老，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正谈恋爱呢，就因为这歪鼻子都吹了八个了。这个，眼看着这就算成功了，只要这对象一吹，比您老，我跟你玩命。
1: 啊！
0: 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
0: 红刀子出来，绿刀子出来。
1: 怎么绿刀子呀？
0: 我扎你苦胆。
1: 瞧扎这地方，还是要跟你玩命。
0: 这是何苦呢？
1: 嗯，
0: 妹妹，妹妹，您别生气，您这是干嘛呀？
1: 干嘛呀？
0: 算了，妹妹，加个小柱吧。
1: 怎么加呀？
0: 啊，五官端正（括号）也有个别歪鼻子的，但不多见。
1: 嗯，对。叫你们家有这么一位。
0: 哎，小姨子没事了。
1: 嗯，
0: 我们岳父过来了。
1: 哦，他也过来了。
2: 金朵，
1: 哦，
2: 我听说你整天都琢磨没人了。
1: 这老头也知道了。
2: 哎呀，忒好了，你就把我也填上吧。
1: 啊，您跟着起什么哄啊？
2: 啥叫起哄呢？
0: 我哄你说。
2: 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美女，
1: 对，
2: 不是还有那个美男子吗？
1: 美男子啊，不算。
2: 哎，我问问你，那个男子是不是人？
1: 是人呢。
2: 哎，所以我就是大美人
1: 啊。您这叫强词夺理。
2: 我看你小子是不讲理呀、啊？
1: 怎么？
2: 我俩回你都算美人，怎么到我这儿就没门了呢？
1: 您瞎跟着掺和什么呀？
2: 啥叫掺和呀？我看你这小子是过河拆桥
1: 多的呢，
2: 忘恩负义呀、
1: 啊！没有啊，
2: 想当初你跟我闺女谈恋爱的时候，你怕我不同意呀、啊？你一见面你就夸我呀？你跟我说那个啥？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不但人好，心儿也好。你还说我是那个啥？那个心里美呀、
1: 啊？心里美？哦，你是萝卜呀、啊？
2: 哎，好说呀，你是土豆。
1: 哎，这怎么说？

0: 人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作为相声演员呢，首要的一门基本功就是研究语言。
7: 对，
6: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我发现这个各地方的地方语言呢也在不断的变化。
7: 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呀？
6: 比如说吧，我们北

0: 也不管是东芝松下流水线还是朝鲜半岛三八线了啊，也不管是苏三李了红通线还是王张江瑶无法线，都比不上咱哥们儿的纯毛线了啊。
1: 您听听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啊，这个个体户在摊位前的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语言。
1: 那么要换一种环境这么说行不行？
0: 换什么环境？
1: 比如说啊，有这么一对青年男女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0: 谈恋爱，
1: 他们说出话来也拉哈拉哈的，那多有意思。
0: 两个人谈恋爱说出话来跟卖毛线似的
1: 啊？
0: 没那么说的，
1: 我看可以。
0: 那说的不好听啊，
1: 保证好玩。嘿，你要不信咱俩试试。
0: 怎么试？
1: 哎，我就是那个谈恋爱的男青年。
0: 那我
1: 你去那个女青年，
0: 咱们两个人谈恋爱，
1: 咱们在这儿订约会，
0: 就在这儿谈，
1: 不见不散。
0: 说出话来呢
1: 全都拉哈拉哈的，
0: 都跟卖毛线似的、谁先说？
1: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来啊。
0: 好好，谢谢您的、您先来。
1: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现在已经7:30了啊，我的心上人你该露面了啊。
2: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漂亮姐儿在他面前站了啊，这傻帽大爷他看不见了啊。
1: 哎，不是我看不见了啊，是你站的地方太黑暗了。
2: 想一想算一算了啊，咱们俩恋爱2.5年了啊，不想结婚咱们再见了啊。
1: 想结婚我心烦乱了啊，我拿着你的照片我是天天看了啊。
2: 想结婚我可有条件了啊，列个清单念一念了啊。
1: 那你条件再高也吓不倒傻老爷们男子汉了啊。
2: 好嘞，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我跟你要4室1厅的大单元了啊。
1: 这好办了啊，
2: 内部装修要美观了啊。
1: 没问题的了啊，
2: 维多利亚的风格要好看了啊。
1: 这可以的了
2: 啊，意大利的家具要镶金线了啊，空调机要连轴转了啊，冬暖夏凉最方便了啊，组合音响激光唱盘，音色美音域宽，震的地板要发颤了啊，摄像录像带彩电了啊，小汽车我可要皇冠了啊，4个轱辘得会转了啊。
1: 这么废话吗？
2: 这些个条件还不算了啊，娶了我你爹妈就得靠边站了啊。还有一条最关键了啊。
1: 哪条啊？
2: 丈夫我得经常换了啊。
1: 哎，去你。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不简单呢。首先来说吧，您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哎，
3: 社会常识得丰富。
1: 对，
3: 最主要的一点呢
1: 什么呀？
3: 这个脑筋还得快。
1: 哎，要说脑筋最快的呀就是我了。我这脑筋快，
3: 我问你来着
1: 没有？这不提到这儿我才说的吗？
3: 啊，
1: 我要不说我脑筋快大家谁知道啊？我这是自我介绍。
3: 您这是什么？
1: 自我介绍。
3: 您这超过自我介绍了。
1: 那我这是？
3: 您这是自我吹牛。
1: 我干嘛吹呀？我这脑筋就是快。
3: 有什么证明？
1: 你比如说上一个新的相声段子。
3: 哦，就是排练一个新节目。
1: 别人呢就得用2个星期，
3: 你呢？
1: 我2天就把词儿背下来，我这脑筋就这么快。
3: 你先不要说大话。
1: 怎么说大话？
3: 这回我测验测验你。
1: 怎么测验呢？
3: 我这会儿有几句话你学着说一说，你要学上来我就承认你脑筋快。
1: 行，你说得上来呀、我就学得上来。
3: 好
1: 啊，咱们学几句。
3: 不多学，就学3句。
1: 就3句？30句300句我都学得了。
3: 我要那些就要3句。
1: 就3句？
3: 就要3句。
1: 现在开始。
3: 开始了。
1: 你说吧。
3: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说呀。
3: 完了。
1: 就这。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3: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3: 错了吧？
1: 没有。
3: 重来。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3: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3: 错了吧？
1: 没错呀。
3: 这就错了。
1: 这怎么错了？
3: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1: 学3句。

0: 还是他。前两句你都学了，
1: 是啊。
0: 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你怎么不学呀？
1: 你这句也算呐？我还当我真学错了呢。
0: 第三句我说错了吧？
1: 你也应当跟着学，
0: 错了吧？
1: 这不就对了吗？
0: 我这说错了吧？你说没有啊？那还不错。
1: 你这么一解释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你这是先好打架。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跟我绕脖子，对吧？
0: 还不承认？
1: 这我没注意。我要注意了，保证错不了。
0: 再重来。
1: 好，还这么学吗？
0: 还这么学？
1: 还学三句？
0: 增加两句
1: 古句。
0: 五句
1: 古诗句都没关系。
0: 我去学好了，
1: 你说吧。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错了吧？
1: 错了吧？
0: 几句了？
1: 三句了。
0: 又错了不是？
1: 怎么又错了？
0: 我问你几句了？
1: 啊，我说哦，这还一句呢。

0: 单言只换不休，张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03132184921。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 FM107.4 张家口新闻。
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实干争先中打开发展新局，与勇毅前行中书写奋斗答卷，我市各县区各部门认真部署开展三体一征活动。文明城市创建进行时专栏剪掉烦心草，擦亮身边景，我市主城区集中开展除草行动。生态立市绿色赋能专栏，张家口现存单株古树669株，四株代表性古树尽显塞外名物风采。产业强势赋能高质量发展专栏，康宝富经递出候鸟式康养鸡名片。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市委部署开展提振精神状态、提高能力素质、提升执行效能、争创一流业绩活动以来，全市各县区各部门迅速行动，紧扣目标要求，从思想、能力、执行、争先四个维度着手，努力把活动成效转化为抓项目、优生态、惠民生、促发展的实际行动，比学赶超、实干奋进的热潮持续升温。作风建设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发展保障。三提一征不是口号，而是以思想破冰引领能力跃升，以执行提速保障任务落地，以争先导向检验发展成色的实践路径。宣化区认真对照市委要求，锚定区第12次党代会确定。

0: 理能力上，聚焦六种能力建设，推行班子领衔调研和一起一策一断面一策差异化管控，坚决杜绝治理一刀切，用心解决噪声、扬尘等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在健全落实机制上，组建大气包联帮扶组，实施清水河流域污水治理工程，压实信访包案责任，用好三书一函，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时，紧盯空气质量，力争全国重点城市前十、国省控断面优良达标率100%等目标，推进农用地重金属整治，退役风电叶片综合利用，启动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积极争取改革试点，推动生态环保从跟跑迈向并跑、领跑，奋力争创一流工作实绩。教育关乎民生福祉，更关乎城市未来。全市教育系统以扎实开展三提一争活动为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深化校园餐、教辅校服专项整治，推进教室照明、运动场地、午间托管等民生项目畅通诉求渠道。围绕锚定一个总争先目标，抓好市县校三个层级，落实三项提升任务，实现五项重点突破的1335体系统筹推进，着力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职教服务产业能力偏弱、校长办学斗志不足、师资结构性短缺、教育治理存在短板等问题，努力以三提一争实际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奋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市交通系统认真部署开展三提一争活动，确定活动目标、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引导干部职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围绕市第13次党代会目标任务，紧盯交通强省考核、重点项目建设、行业治理等重点任务，主动对标省内先进标杆，坚持问题导向、一线破题，力争更多工作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同时压紧责任链条，推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督办，培树先进典型，推广经验做法，不断夯实交通发展根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运输保障。
1: 本台消息杂草齐腰高，里面藏着垃圾，曾是附近居民的烦心事，如今割草机响起来，钉耙搂起来，清运车跑起来，一片片草地露出清爽模样。连日来，为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持续提升城市绿化景观风貌和人居环境品质，切实解决主城区及周边区域绿地杂草丛生问题，消除火灾隐患，主城区集中开展除草行动。城区各处口袋公园、游园是这次除草行动中重点整治区域之一。上午9时，位于桥西区通泰桥南区的苹果园口袋公园里已是一片忙碌，养护队员手持钉耙将割倒的草篓成堆，装筐上车，草丛中的白色垃圾、纸屑等杂物被同步运走。家住附近静文华府小区的张女士说，以前这里的草长得齐腰高，还藏着垃圾，现在清理干净，走在这儿心里踏实多了。桥西区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聪毅养护队队长罗存介绍，由于今年雨水偏多，杂草生长快，密度大，养护队采取机械加人工加清运的联合作业模式，割草、搂草、清运同步推进，确保清理一处干净一处。据桥西区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尹立芳介绍，桥西区主城区绿地共46.19万平方米，其中包括游园16处、口袋公园14处、社区公园1处，目前大部分杂草已清除完成，剩余的边角绿地正在进行精细化清理，将于近日全部完成。除公园游园之外，城市外环路两侧以及匝道隔离带的杂草清理同样关键，这类区域普遍现场面广，车流量大，为了兼顾作业效率和通行安全，各养护队灵活调整作业时间，专门避开早晚车流高峰，集中人力设备开展分段清理杂草。在快速路东外环除草现场，20名工人趁着午间车流量较小的时段已经忙活起来，割草机嗡嗡作响，工人顺着隔离带稳步操作修剪杂草，遇到扎根太深、机器难以清理的顽固草根，他们就用手拔或用铁锹铲。当天风力较大，为了防止割下的枯草被风吹到公路上影响行车，工人们互相配合，一人紧随割草机把散草拢成紧实的草堆，一人拿着扫帚及时归拢随风飘散的草屑，清理下来的杂草随时装车。从10月7日到今天，我们都在进行除草。

垭口地区代表性古树，分别以最长寿、最粗壮、最舒展、最秀美为突出特征，一树一奇，各有千秋，撑起塞外古树景观新高度。涿鹿千年古槐被誉为最长寿古树。位于涿鹿镇谭庄村的国槐，经普查核定树龄2610年，是张家口现存树龄最长的古树，有着中国第一寿性槐的地方美誉。古槐苍劲挺拔，扎根乡土，历经岁月更迭，静静守护村落烟火，承载一方民俗文脉，是不可复制的千年自然遗产。阳原千年小叶杨被誉为最粗壮古树。三马坊乡三马坊村的小叶杨胸为880厘米，胸径约280厘米，树干粗壮程度居全市古树之首。古树临水而生，两大主枝呈大气 V 字形向外舒展，树冠庞大，浓荫蔽日，气势雄浑，享有京西第一杨之称，是当地极具辨识度的人文生态地标。槐来古朴古槐被誉为最舒展古树。18家村这株280年树龄的古槐，冠幅达27米，是全市冠幅最大、树形最为舒展的古树。古树矗立在明长城古朴遗址之畔，树干挺拔，树冠如伞，历经数百年风沙雨雪，默默见证长城边塞变迁、古朴村落耕织劳作，古树与古长城交相辉映，人文底蕴绵长厚重。赤城兄弟榆被誉为最秀美古树。样田乡上马山村两株树龄650年的古白榆相依共生，并肩而立，是区域内观赏性突出的古树群落。两株古榆求枝苍劲，身姿俊秀，四季景致各具韵味，古韵悠然。2023年，这组兄弟榆成功入选全国双百古树推选名录，跻身全国百株最美古树，成为张家口一张亮眼的生态名片。据介绍，张家口古树名木品类丰富，分布广泛，底蕴深厚，既是珍贵的生态资源，也是稀缺的文旅资源。

0: 4691户，供热面积 582.53 万平方米。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该县冬病夏治，投资3000万元完成号称热力供热二厂锅炉改造，更新五个小区老旧管网，修补两个小区保温材料，完成三个热源厂，67座换热站及全域管网维保。能源方面，已储煤5万吨，签订合同12万吨。服务上，聚焦21个薄弱小区，组织住建、企业、社区入户清理滤网、疏通管网，公示监管热线和24小时服务专线，问题当日处置，全力保障供热安全，稳定暖心。
1: 本台消息，2026年三季度，张家口市网新办深入开展清网、燕赵净网系列专项行动，坚决依法查处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根据自主监测和网民举报，三季度全市网新系统依法处置游戏赌博、淫秽色情等违法违规网站账号68家，注销网站备案信息59家，责令整改网站账号9家，清理各类违法和不良信息641条，其中网络水军类152条，网络谣言类120条，低俗色情类31条，其他不良信息338条。经核查，全季供销产品贸易网、河北凯泽建材有限公司等多家网站因管理不到位，导致网站信息被篡改为游戏赌博、低俗色情等违法违规信息，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属地网信部门依法对其予以限期整改、约谈、注销 ICP 备案号等处置处罚。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张家口市网信办将持续强化属地监管责任，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查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网络信息内容，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群众积极据实举报，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举报电话03138018455。
2: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

0: 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 生命用电脑打出来，
2: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2: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3: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4: 看新闻，
3: 办政务，
4: 享服务，
3: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4: 信息服务第一站。
3: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4: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5: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6: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5: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6: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7: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

休假嘛，然后就回东北，在大连海边，我媳妇儿就去那个前面拍照去啊。你知道海边嘛，它有一些那个山崖那种地形啊，倒也不是很高啊，没有大家想象几百米那种山崖那么大落差，你说没有，我那个地方可能也就是有个二三十米吧，那也不矮了啊。然后他下去，我在上边给拍照，得推到12倍焦段，你说得跑多远吧？啊，关键是啊，如果说你平时自己跟那儿拍，其实还好，也比较安全。但人多的时候啊，我的身后就我拍照的那个点，前边是悬崖，后边是个坡，是个从上往下冲的坡。有的人万一从上边冲下来，他一个没刹住，光给我撞进去了，完我就咕噜下去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属于是你自己小心没有用啊，你得看看你今天会不会摊上这种无妄之灾啊。啊，这种事儿其实很多，比如说同样今年6月份啊，深圳凤凰山，有人爬上一块观景巨石上打卡拍照，哎，一不小心，吧嗒掉下去了，幸亏啊被一棵榕树的树杈子给接住了。

然后发碰圈，是不是？但你得分得清美和玩命的区别。你要知道，你挂树上、挂悬崖、挂火车、挂瀑布，你不是壁虎啊，朋友。最后我想说啊，美景固然值得记录，但是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想模仿网红动作之前，先问问自个儿三个问题：我有人家网红的身手吗？我有人家网红的团队吗？我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吗？要是都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站地上，对着镜头比个耶吧。

最近啊，李阿姨家的猫不见了，她打开视频想找猫，结果猫没找着啊，看见了一个陌生男子在客厅里边溜达。这事儿啊，发生在宁波鄞州区的东吴镇。李阿姨前段时间呢上女儿家住去了啊，回来当天安顿好家里，出了门，晚上回家发现猫没回来，于是她调开监控一看，凌晨4:53，一名男子进入了他们家的客厅，在一楼翻了一圈，又去鼓到前门的门锁，门锁要钥匙才能打开啊，他弄了半天没打开啊，反倒把这个锁给弄坏了。李阿姨清点了一下，除了门锁东西没少，但是她认出了视频里那个人，好像住在附近，姓赵。于是呢，民警很快就把这个赵某抓获了。赵某交代，他连着好几晚看到李阿姨家黑着灯啊，就断定他们家没人。当天凌晨4点多啊，他绕到后门去，用一张硬卡片啊拨开了门锁进去了。一楼没翻着东西，又上了二楼，从床头柜里摸出了9000块的现金。钱拿回家之后呢，他藏进了吊顶里啊，直到被抓，他是一分钱都没敢花。直到这个时候，李阿姨才发现床头柜里的现金啊早没了。目前赵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2: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3: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啊，说吃，最近有一个那个超长蛋挞特别火啊，60厘米长的蛋挞，朋友们什么概念啊？比我胳膊都长。你给他带出门呢，安检人员看着都愣了，就得问你说：“小伙子，你这擀面杖搁哪买的？”但是这玩意儿火归火啊，有不少人买完了之后回家一掰开，傻了，而蛋挞里边空空荡荡，酥皮占了一大半，蛋液少得可怜，相当于是你花18.9块买了一个巨大的酥皮饼，这像什么？就像是你买奶茶给了你一杯冰啊，那点茶是赠品。买咖啡啊，也是同理。买披萨啊，一张饼，那芝士呢，赊给你，好像是给你发了年终奖。这打开一看，里边没有钞票，只写着一张纸条啊，辛苦了。说实话，我咬了一口尾部，嘴里除了油就是油，那蛋的味儿一点尝不出来。网友们都炸了锅了，说再也不吃了啊！花钱买了个寂寞不说，还吃了一嘴油渣子。咱说实话，18.9块的超长蛋挞也不算贵，但是你不能让我花着买蛋挞的钱，最后吃一个塔皮卷啊，对不对？你说这我不如去啃法棍呢。但是啊，你要知道现在短视频时代，食品营销的逻辑已经变了。那品牌要考虑的除了产品质量本身，还有能不能制造一个传播点，能不能讲好一个故事，能不能激发出用户的分享欲，社交货币属性嘛，对吧？我都明白，就发朋友圈能换赞。以前呢，厨师研究火候，现在研究鸡味。以前问顾客咸蛋怎么样啊，现在问朋友圈发了吗。我有回出去吃饭去，就是啊，一桌子人，一桌子菜，哎呀，我们就特别期待，那地方很高档啊，我们刚要有人动筷子，然后人厨师跟服务员在旁边啊，就直接说了，说那个你好先生，麻烦等一下，你们有拍照的需求吗？啊，可以先拍下来，然后等一下我们拍那个朋友圈会更好看。真的，人现在工作人员就直接提醒你，对吧？那以前顾客说好吃，现在都得说好拍。以前晒美食是为了证明我吃得好，现在

整个互联网都沸腾了。本来开会员就是为了少看广告，现在广告没少就算了，怎么还搞起人脸识别了呢？我连眨眼的自由都没有了，就跟上课罚站似的。这吐槽声啊，一浪高过一浪，相关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阅读量蹭蹭往上涨，但是反转来的比眨眼还快。爱奇艺的官方账号淘场上线了，直接发文说大过节的别恶搞造谣了，就这一句话。紧跟着爱奇艺主账号也转发确认，配文是辟谣啦啊！还有不少数码博主科技 UP 主去实测了一圈，结果呢根本找不到这个弹窗啊，连一个类似的提示都没有。所以说大家基本就认定了这张网传的截图要么是 P 的，要么就是 AI 生成的恶搞图啊。但是故事还没完啊，有细心的网友翻出了爱奇艺的隐私政策，里面确实提到了护眼模式会调用相机权限用来检测用户的观看状态，提醒用户休息。结果造谣的人啊，愣是把它说成了盯广告模式啊，不让你眨眼睛。从逻辑上来看呢，它也说不通。但最扎心的是，即便是辟谣消息，下边还有网友反馈说真干出这样的事儿也不奇怪。为啥大家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苦广告久矣。你想想那些高灵敏度的摇一摇广告，你手机放在桌上，旁边路过一只蚊子，手机一震，好嘛，广告跳出来了。大家对会员的理解啊，就是花钱买清净，结果发现买了会员也分三六九等啊，什么免除部分广告，跳过片头广告，但是片中广告、暂停广告、弹窗广告，那可都是在免除范围之外的。开会员不是买服务，那都是做阅读理解。题干是以下哪种广告尊贵的 VIP 不能跳过？ A 前贴片， B 中插播， C 暂停广告， D 以上都是。哎，你绞尽脑汁选完了答案之后啊，发现你猜错了，其实是 E 会员专属广告。再说回造谣这件事儿本身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恶搞得有个度。这种玩笑开大了，平台被泼了一盆脏水不说，还得花精力辟谣。这要是说不清楚，以后谣言肯定满天飞。啊，今天爱奇艺不许眨眼，明天腾讯视频不许呼吸，后天优酷要求边看广告边做俯卧撑，大后天 B 站要求你给广告投币，你心脏受得了吗？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3: 我错。
2: 诱惑拒绝近一点。

当生活陷入困境，究竟是什么左右着每个人的命运呢？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不可抵达的终点，无法掌控的人生。很多人说啊，这是一部现代版的《1001夜》，当中有60个揭露生活本质的预言。这也是我们的小说家迪诺布扎蒂的代表作之一。在书本当中，

人生的过客好像都陷在困境里，但是好像他们又永远在出发，朝着既定又未知的方向不断前行。他们在梦、欲望与失落之间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战争，只是这样的战争既没有硝烟也没有炮火，战场深埋在平凡日常的深处，隐藏在钟表的滴答作响当中。在这60篇故事里，一种只属于当下、属于现实的锋芒。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迪诺·布扎蒂的作品《60个故事》。

0: 我转了一圈，试图能在哪个角落里找到一席之地。身后的卡车和货车紧跟着我，疯狂地按着喇叭让我让开。哪里有车位？那里就像茫茫撒哈拉大沙漠里湖泊喷泉的海市蜃楼一样。我看到整条大道旁全都空着，一辆车都没有。幻觉，那种空荡开阔令人兴奋不已的路是最危险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滑坡。有人认为是被摧毁的田地，有人认为是正在塌陷的屋，还有人认为是古代的卵石。每个人都有自认为悲惨的滑坡，但这些对乔瓦尼来说都毫无意义。他要找的是巨大的山体滑坡，是可以整整写满三篇报道专栏的山体滑坡，是让他感到三生有幸的山体滑坡。现在他已经回来了，新生活就在眼前，未来会是无数个无忧无虑的日子，美妙的团聚之夜。此后每当在夜晚看到地平线上的火光时，他不必再焦虑，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儿子也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躺在血腥的废墟中。终于他回来了，变得更高大更英俊。玛丽埃塔一定很高兴，春天马上就到来了。在某个周日的早晨，他们会在铃铛和鲜花的簇拥下在教堂举行婚礼。可为什么他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呢？为什么笑都不笑？为什么不跟我讲讲战场上的事？还有斗篷，为什么家里明明很热，它却裹得这么紧？等待的痛苦似乎已经结束，但现在它又产生了新的不安。他已经站在门口，他离开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一样。他大步穿过花园，打开门，在灰暗的天空下，两匹马疾驰而去，但不是朝着乡村的方向，而是穿过平原，朝着山脉，一路向北疾驰而去。有时我会想，是不是地理学家的指南针失灵了？因为我一直相信自己是在往南走，但实际上，也许只是在原地打转，与首都的距离一米都未增加。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久，还没抵达王国的边境。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哎，
2: 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8: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行时专栏剪掉烦心草，擦亮身边景，国市主城区集中开展除草行动。生态立市绿色赋能专栏，张家口现存单株古树669株，四株代表性古树尽显塞外名目风采。产业强势赋能高质量发展专栏，康宝赴京递出候鸟式康养鸡名片。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市委部

辅校服专项整治，推进教室照明、运动场地、午间托管等民生项目，畅通诉求渠道。围绕锚定一个总争先目标，抓好市县校三个层级，落实三项提升任务，实现五项重点突破的1335体系统筹推进，着力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职教服务产业能力偏弱、校长办学斗志不足、师资结构性短缺、教育治理存在短板等问题，努力以三提一争实际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奋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市交通系统认真部署开展三提一争活动，确定活动目标、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引导干部职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围绕市第13次党代会目标任务，紧盯交通强省考核、重点项目建设、行业治理等重点任务，主动对标省内

力清除便道旁的杂草。志愿者李小婷说，市委市政府有号召，作为党员就要有行动，这项活动很有意义，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还消除了秋冬干燥枯草易引起火灾的隐患。这是我们组织的第三次集中清理杂草行动。经开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主任田林杰说，连日来我们组织全区2500名干部职工，针对辖区主次干道绿化带、沿街边角、游园绿地、沟渠边坡两旁、闲置空地等区域的丛生杂草、枯树枝、乱生藤蔓及积存杂物进行集中清理，清除杂草面积约1000万平方米，并同步捡拾草丛内藏匿的各种垃圾杂物，安排环卫和绿化部门统一进行收运，杜绝垃圾二次堆积和杂草反复滋生问题。据了解，此次主城区集中除草行动是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扎实开展三提一征活动的生动实践。桥东、桥西、经开区坚持全域覆盖、精细整治，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并举，党员干部、志愿者

0: 主，被誉为中国第一兽性槐。阳原县三马坊乡三马坊村小叶杨，胸为880厘米，胸径270厘米，为全市树干最粗壮古树。怀来县小南新堡镇18家村国槐，冠幅达27米，是全市冠幅最舒展古树。赤城县样田乡上马山村的兄弟榆为全市最秀美古树。
1: 本台消息，为抢抓京津银发市场机遇，推动县域旅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康保县组织参加了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推介北京向北，康保最美，18摄氏度的康养邀请旅居康养品牌。当日康保展位前，国家非遗康保二人台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康保的夏天不靠空调的横幅格外醒目，亚麻油、燕麦、荞麦、乳制品等康保特色农产品一字排开，观众边看边品，沉浸式感受康保的生态底色。推介会上，康保县

0: 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1: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0: 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
1: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就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道歉。
0: 韩国持刀伤人事件致八人受伤，涉嫌行凶男子已被捕。
1: 英国机构呼吁加强前沿 AI 安全管理。
0: 巴基斯坦一列客运列车脱轨致五死30伤。
1: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

0: 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为凉。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0: 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0: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5: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6: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您及时支招。
7: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接下来马上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7: 嗯，您请说。
8: 现在是这样的，我在就去买菜，买菜呢就买一个鸡尾虾，买的鸡尾虾当时称了是40.03，40.03呢我就还去买一个多斑鱼，买一个多斑鱼就把那个鸡尾虾放桌上。当时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买了鸡尾虾也放桌子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两个数目不一样，我说你没搞错了。但是后来买了多斑鱼以后，就我就想把那个鸡尾虾扶下秤看是不是对的。
7: 嗯，
8: 最后一去称的时候只有39块钱，我当时就说他，我说你这个怎么少称呢？因为为了这件事就开始发生争执，发生争执呢两个人就你说你有理，我就要求退货。
7: 争起来了。
8: 不是，我是说都要退货，我不想要了这些东西，他就不肯。他不肯呢，两个人就发生争执。我说你这是强行强卖强卖。我说你本身就短斤少两，你这种行为就不对。后来发生争执以后呢，他就掐我的脖子，就打我，就开始打起来了。我就没反手，因为这边有监控。有视频，这些东西都有。后来为了这件事打了我，掐了我脖子，因为我60几岁了嘛。
7: 嗯，
8: 我当时就人就虚脱了，虚脱了以后我就报了110。
7: 嗯，
8: 110来了以后呢，我就走了，就叫我儿子在这里处理，因为当时人身体不是很舒服，掐了脖子，人都差一点气息了。后来就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医生就要我马上住院，住了院呢。当时病历上都有，病历开始门诊的病历，他就是说脖子已经受损，颈部也受损，头呢，我头当时就头痛头晕，
7: 嗯，
8: 就送到医院去了。后来110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就去录了口供，我儿子录的口供，我就没录口供，就后来等我出院，大概住了十几天的院。用了10000多块钱，
7: 嗯，
8: 用了10000多块钱，派出所就进行调解，调解对方。

0: 另外的一回事情。
1: 是的，
0: 就是赔偿是你如果他不主动赔你的话，你要找法院那边去告他。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张女士是不是可以分成两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小的，就是买卖当中的这个事情。就比方说你后来发现这个虾它从40块变成了39块，然后这个中间有差异，你想把这个虾退给他的时候，当时那个虾都是活的吗？
1: 是活的。

0: 我的
1: 拘留吗？
0: 没有拘留。
1: 嗯，你当时有伤情鉴定吗？
0: 拘留他。
1: 当时有做伤情鉴定吗？
0: 没做伤情鉴定，我要求做伤情鉴定，他说他说你这个伤没构成伤情鉴定。
1: 张女士，其实我这样来分析您的这个诉求好不好？您看是不是准确的？就其实你的诉求是：第一，我希望他因为伤害我受到惩罚；第二，就是我住院啊，或者是误工啊这方面的费用能够得到赔付，是这么理解吗？张女士，
0: 是的，是的，
1: 有、好，那么接下来有请班律来给您支招。
2: 那你想要惩罚他的话很简单呀，就是你向公安那边提交一个刑事控告书啊，要求以强迫交易罪立案。
1: 你
2: 要求以强迫交易罪立案，如果那边没有立案的话，你可以拿着他的不立案的通知书到那个检察院去申请立案监督。
0: 他现在就是下的一个通知书，公安机关的

0: 情鉴定。
1: 嗯，
0: 要申请进行伤情鉴定，然后把你的医院开的那些诊断证明都拿到。
1: 好的，
0: 要求对打人的这个人进行拘留，好吧？
1: 好的。
0: 啊，如果说，嗯，
1: 现在我现在这些东西我不懂法律，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就是听到派出所这么一说，啊，罚他200就完事了。你如果的话，你可以申请复议。
0: 对啊，那你去复议嘛，你去复议就可以了，都是正规流程嘛，都是有流程的。
1: 是的，我可以请求，就是申请。就是想找你们的律师来为我这件事情做主张，可以不？我出钱，
2: 请律师的成本您可以自己考虑。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职业律师班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如果您觉得已经足够了，那你也可以按照您的这个权利。
1: 我就是不懂了，
2: 因为想要去起诉都是您的权利。他给了您一些相关的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
0: 对，至于这个医疗费的话，你可以去法院去起诉他，要求他赔你医疗费，赔你这个误工费，以及赔你的营养费啊，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啊，啊，包括一点的，还有那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都可以。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请你们的专业的律师来跟我打这个官司，或者是你刚才可以提出
2: 好，我明白了，张女士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情况，班律您建议他找律师吗？
0: 您这个找律师的话，我讲可能不是特别划算。
1: 划算可以，我心甘情愿
0: 啊，
1: 心甘情愿。因为我们天天在买菜，他这样打我，我住院住了10000多块钱，他还逍遥法外，这么嚣张，这么好像他就是那个的买菜的地方一霸。我不把这个事情制止的话，我不心甘，
0: 对，心里过不去嘛。可以的。那这样吧，您先让您家的孩子，对吧，先进我们这个群，我们群里面呢有一些这个申请书的一个模板，让他拿着自己去改一改，看他能不能弄好了。如果他能弄好的话，你自己就不用请律师了啊，请律师的话你划不来的。
1: 大概多少钱呢？请律师？
0: 那不一定的，每个律师的不一样啊。而且案件的也不一样啊。对，
1: 我们家都在上班，没有这个时间。我就是很想请律师把哪怕是我这个住院费都把他赔上，我都心甘情愿。
2: 明白了，张女士，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然后在法律方面的解答我们的班律也已经给你了，你还有什么别的建议或者是别的想要提问的地方吗？
1: 我就是不理解他们这个法，就是公。
2: 好的，感谢张女士的参与。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3: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哎，听听总没错。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筋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9: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我们的热线何先生，你好。
10: 你好，我是我们是一栋那个商业楼的那商业公寓。商业公寓的话呢，我们公司的是那里的那个这栋楼的这个大的业主，就是业主，就是那个物业公司的，他把这个停车场外包了，晓得不？
9: 嗯，
10: 我就咨询一下他这个外包是不是合法的？
9: 嗯，
10: 晓得不？
9: 有请周律。
11: 何先生，您这个他的停车场外包的车位是全部是这个地面车位，还是包括了这个地下的车位？
10: 地面有48个车位，地下有100多个车位。
11: 哦，地面的话是这个物业的前坪是吧？就是你们这个公寓楼的前坪是吧？
10: 对对对对对。
11: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如果是公寓楼这种物业前坪的车位呢，它是属于业主共有的车位。
9: 嗯。
11: 如果是属于地下车库的这个车位没有出售的这种车位呢，一般来说是属于开发商所有的车位。那何先生，您提到的这个情况里面，它相当于是把业主共有的车位和开发商所有的车位全部一起打包，可能进行这个出租。如果这个事情呢，可能就要区分两种情况来看。针对物业前坪的车位，它是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如果物业公司要交它进行出租的话，它是没有直接的权利的，它需要经过你们这个公寓楼业主大会的同意，而且这个出租的收费的标准和这个出租之后的这个收益，它其实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所以这一块呢，法律的规定是比较明确的。那么第二块，如果是这种地下的车库的车位，它在有开发商的授权的情况下，它可以进行出租。如果它没有获得开发商的授权，它也是无权出租的。在它获得开发商的授权之后，它如果将地下车库的车位在出租的同时，它是要保障咱们业主的这个合理的权利，因为

0: 这个民法典第276条，车位是应当要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也就是在出租的同时，他要保障你们业主合理的这个租赁使用权和优先使用权。在同等的条件下，如果你们业主有同等的这个租赁需求和同等的这个租赁条件，他先优先满足业主，而且他在向将这个地下车库的车位进行出租的时候，他不能够设置一些不合理的条件，比如说只能够长期租赁，或者他在租赁的同时进行捆绑的收费，这等等不合理的这个条件，它是属于限制了你们业主的这个租赁权。
1: 听懂了，何先生基本上就是这个权利是被侵犯的一个状态。那何先生应该怎么做呢？

0: 他们公司有那么多的房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停物业前品的这个车位没有经过业主大会的同意把它出租，而且收益没有归到这个业主共有的话，这一部分我们的建议啊，您是可以就是作为业主的身份可以直接向住建部门进行投诉，因为物业公司它是要受到住建部门的这个管理的。如果说通过这个途径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的话，可以直接进行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处理。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权益其实是业主大会的这个知情和同意权，而且这个收益要归业主大会所有。如果是地下车库的车位，那么你就要区分情况了，在他现在出租的情况下，咱们业主的这种合理的使用权和优先租赁权是不是也受到了侵犯？如果咱们在他出租的同时其实是可以合理合法使用的，那么他的一个行为相对来说还是在这个法律的范畴之内。但是如果他为了追求他的这个高收益，他不合理的设置这个租赁的价格，或者排除了业主的这个租赁权，那么业主同样的也是可以行使合法的权利。同样的，第一个可以向住建部门投诉，第二个确实没投诉的这个情况下没有妥善处理，是可以进行这个诉讼的维权。
0: 嗯，何先生，所以你们整个这栋楼业主有没有业主大会啊？
1: 暂时还没有。
0: 暂时还没有，那是不是要先成立业主大会才能够有效维权，还是说现在不成立也可以去做这些操作呢？
2: 有一些小区，因为它可能就是入住的时间不久啊，包括这个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它的成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嗯，
2: 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业主委员会，其实咱们自己单个，如果您只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就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去维权
0: 啊。
2: 因为业主一通常来说，一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它需要成立的时间，它的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间之内，业主委员会它没有成立，那么我们的业主的权益受到侵害，我们是可以第一以单个业主的名义，当然也可以你们可能有一些业主自己组成一个联盟，或者有一个诉讼的代表代表你们所有的这个业主去进行诉讼，这是法律都是

0: 假如是个人买的话，他也不能够办理这个房产和这个产权证的。这个他是收公有的还是收开发商的？
1: 他这个地下车库的车位一般来说通常都是不能够办理产权证的，他能够办的是，首先他的这个他只能够把车位的使用权进行转让，他还是属于开发商的这个所有的。就是通常来说咱们去买一个车位，虽然说是买一个车位，但是通常是没办法像一个房子要去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就是车位证，只能够呢跟开发商可以签订一个车辆使用权的这个转让协议，从而获得了这个车位的使用权。所以您的那个就是地下车库它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属于这个开发商，这个还是通常来说一般是这样的，
2: 就我们购买的实际上是使用权。
1: 对对，没办法像一个房子要去办理一个不动产权证书。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他我就是看到他下面他是地下车库实际上是一个原矿工程，原矿工程的话我就是作为原矿工程的话应该他是那边是他也不是应该是不能够把它卷走的了，知道不，就是问他在这个原矿
1: 他在

0: 同时他要受到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个限制。
1: 好，何先生，您的问题应该是已经获得解答了，对吗？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这个方法呢，就是哪怕没有成立业主大会，咱们也可以向住建部门进行投诉，或者呢，经过诉讼的方式去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权益的捍卫，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请教咱们的周律。我已经发现了，确实是很强悍的捍卫者，权力捍卫者。由于时间的关系，新说法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3: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
4: 哎，听听总没错。

0: 买一送一哦。
1: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2: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3: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4: 大家好，我是陈红。
2: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4: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3: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5: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6: 看新闻，
5: 办政务，
6: 享服务，
5: 拿好礼，
7: 就在和山云。
5: 城市生活新选择，
6: 信息服务第一站。
5: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6: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2: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8: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9: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1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1: 你发现了吗？大家现在出去玩去都讲究一个出片儿，啊，喜欢拍一些网红打卡照，啊，但是呢，照片好看归好看啊，我劝你先冷静冷静。最近福建厦门有一位张女士，啊，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啊挂在树上拍照，挺火，哎，姐妹也想模仿，结果重心不稳，翻出了栏杆，咕噜下去十几米。十几米什么概念？一层楼你按3米算。他相当于滚了4到5层楼，为了朋友圈九宫格，体验了一把滚筒洗衣机。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啊，拍什么照一定要挂树上，跟猴子抢资源吗？然后啊，他当时说身体发麻，没感觉疼啊，咕噜4-5层楼的高度没事儿。哎呀，当时感觉自己真是钢筋铁骨啊，铁骨头硬汉子。结果到了第3天才发现，哎呀，肩膀抬不起来了。这个就我觉得很像我平时日常生活的工作状态啊，周五下班啊我没事儿，周六我没事儿，周日晚上

很可能得到医院拍 CT 大片，这叫什么呀？拍照一小时，出院俩礼拜。所以网红照片它本身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你它只给你看最终的成片，它不给你看花絮。人家网红挂在树上，你得配威亚，得有修图，得有团队，你挂在树上纯是靠地心引力还有胆子大。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想拍照留念的心情，谁出去玩就不想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后发朋友圈，是不是？但你得分得清美和玩命的区别。你要知道你挂树上，挂悬崖，挂火车，挂瀑布，你不是壁虎啊，朋友。最后我想说啊，美景固然值得记录，

主播啊拿着铲子在一河滩上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啊，直播间里面的粉丝啊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直播，最后花了几十万买回了一堆玉石原石，经过鉴定，呵呵，玻璃啊。直播间这口播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啊是在河南的某一片干枯的河床边弄一堆价格非常便宜的玻璃制品，然后埋到沙土里，挖出来摇身一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我跟各位说啊，就这种直播有多假呢，我生怕的哪天啊跟那土里边挖出个蜘蛛侠手办来，完了跟我说那是文物。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啊，人说吃，最近有一个那个超长蛋挞特别火啊，60厘米长的蛋挞，朋友们，什么概念啊？比我胳膊都长。你给他带出门呢，安检人员看着都愣了，就得问你说，小伙子。

咱讲话了，三个人吃一个肉夹馍是不是太暧昧了？啊，那后来还有更离谱的呢，网上现在已经有了什么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这不就是学渣抄学渣作业，结果抄了个大红叉回来吗？真的，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啊，我敢打赌，用不了多久，咱们迟早能在早市上见到两米长油条。以后啊，你出门买煎饼果子，你得开皮卡去。所以说，咱们能不能回归一点初心？你可以创新，但你不能创飞消费者。你可以尝，但。

门子，手机一震，好嘛，广告跳出来了。大家对会员的理解啊，就是花钱买清净。结果发现买了会员也分三六九等啊，什么免除部分广告、跳过片头广告，但是片中广告、暂停广告、弹窗广告，那可都是在免除范围之外的。开会员不是买服务，那都是做阅读理解。提干事，以下哪种广告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 妈，我来了。

0: 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
1: 显密了，连错别字啊都绝迹了。比如说有报道讲啊，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用 AI 写作文，写作文呢、直接从冥思苦想变成了一键生成。看了 AI 写出来的作业呀，老师看了之后都沉默了，家长看了之后都流泪了，感动啊，我家孩子终于开窍了。但是且慢呢，这真的是开窍吗？各位啊，香港大学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啊，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个研究，结果是相当扎心的呀。他做了个什么研究呢？用了 AI 之后啊，学生的作业确实做得更快更好了，那简直是秒杀级别的进步。但是六个月内同样是这批学生月考成绩下降了 20%。 各位你没有听错，作业次次满分，考试直接拉垮。我估计啊，有些家里边有中小学生的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触，班上某某孩子平时的作业全是 A++++++， 可是一到真正的考试，哎，那成绩可就不一定了，搞不好啊还拉垮了。那这就奇怪了，按理说作业做得好，考试不应该呀。这就像你天天啊在家用顶级的厨具练习炒菜，结果一上灶台连火都不会开，为什么？肯定是孩子用 AI 用得多呀。那难道 AI 真的会让孩子变笨吗？其实啊，学者们说的不是变笨，而是什么？精准一点概括呢，叫变懒。这个懒呢，不是身体上的懒，是思维上的懒。咱们得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作业的价值从来不在于那个正确答案本身，而在于你为了得到答案在那抓耳挠腮呀、推演试错呀、反复纠结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在教育学上有一个高级的词，叫认知摩擦。就像健身，肌肉的增长不在于你把那个哑铃啊举起来那一瞬间，而在于你举不起来，哎，咬牙切齿，哎呀，这面部都扭曲的那个过程。现在好了， AI 来了，直接把你手里的这个哑铃啊换成了电梯，一键直达，轻松上楼。我们的肌肉啊，不对，是人类的大脑得不到锻炼了。有人可能要说了啊，哎呀，国生你这么说，你这太偏激了，你啊，这 AI 这是工具呀，它是来帮我们的呀。啊，是，你说跟以前我们用搜索引擎、用电脑，是不是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关键是你得看用它的人怎么用啊。以前呢，我们用工具，比如说记笔记、查资料，那是把记忆和信息检索这种外部任务啊就外包了。那我们的大脑呢还是那个 CPU， 工具啊只是外接的硬盘。但现在的 AI 呢，它直接帮我们完成了推理、构思、写作、论证这一整套高阶思维活动。那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的 CPU 啊被替换成了 AI 的云端算力，我们只负责按回车键。这已经不是外接硬盘了，各位，

好像也有点异想天开，就是我们现在动的那点脑子放到 AI 里边去，好像它学着学着总能够弄出点答案来应付我们。另外更关键的是，那些 AI 大厂是不是也得有点社会责任感，别光顾着跑马圈地，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得跟上吧。嗨，这玩意儿这话说的跟没说。真是这样，你说这些年所谓的大厂，哎，在青少年玩游戏这事儿上，他们都没能防得住。

还能在这事儿上他们真正有作为吗？不会的。或者是思考缓冲带，比如说如果 AI 遇到那种让写作文做题目的，就不能直接给他一键生成，得让孩子先写个框架吧，或者是说你先把你写的发上来，我帮你改改。时代在发展， AI 技术的浪潮是挡不住，但重点是但是啊，但是我们得教会他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自己思考的阵地啊，那不能让孩子的脑子成了 AI 的跑马场啊。那个让你抓耳挠腮痛不欲生的思考过程才是你真正变强大的时刻呀。就像那句话说的，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呀。 AI 给我们的那个完美答案代价

0: 往下掉啊。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糊弄。

段子也是生活呀。这个话题我们说过几次了啊，不过以前我们说的是花钱去大厂实习，这一次说的是花钱买大厂的实习经历。意思就是说呀，你可以不去真的实习，只需要出钱就能买到真正的大厂实习经历。以前呢卖假证那还得自己打印呢，现在呢直接跟大厂合作了，连工位都不需要了，远程云实习就行了，3万块买一张实习证明。实习证明都卷到这个地步了，光是上名校弄个名校毕业证还不行，你还得有大厂实习经历。要实习就好好实习呗，那也行啊。可是你拿钱买实习经历，你这到底是，这谁糊弄谁呢？这是。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

也就不远了。对付那些坏人也不能糊弄，必须得划清红线。最近呢，海南海口一名9岁的自闭症男童独自乘电梯返程的时候，被同乘陌生男子一脚猛踹出电梯。后来呢，这名男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男童家属上门去理论的时候，对方竟然拿着刀跑出来了。因为担心啊遭到打击报复，同时呢也不想让家中的老人担忧，孩子家人决定不再继续追究对方责任了。这啥意思啊？还真是人善被人欺呀、啊！一个成年人对毫无反抗能力的9岁儿童施加暴力，事后不仅毫无悔。

卖20块钱的不合法食品被罚了5万，合不合理呀？此前呢，这类新闻呢是屡屡会引起关注。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罚款制度进行了调整，直面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备受争议的小过重罚难题。征求意见稿把部分条款当中的货值金额10000元以下的罚款由定额罚调整为倍数罚，比如说货值20元的违法行为按一定倍数计算罚款，这样呢会更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罚款不是目的，首

消费者们还关心，忙到飞起的店员会有相应的补偿和激励吗？不能光顾着营销，把压力全压在一线打工人身上。最新的消息说，霸王茶姬将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其中350万元作为伙伴团建费，1000万元作为伙伴激励专项红包。所有奖励将尽快落实到每一位参与本次活动保障的门店员工手中。你看，这样做就对了。哎呀，就是不知道这是原本的打算，还是舆情裹挟之后的不得不啊。哎呀，我这么想是不是有点太小人之心了啊？希望不是这样啊。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国人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0: 时刻，深夜十一点，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3: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4: 三、二、一，点火！
2: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3: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5: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6: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
1: 进来了啊。
0: 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提醒您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有事儿待会儿说。
5: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哇，她清秀美丽的脸庞就像夏天的一阵风。
1: 是她，西装笔挺地从我眼前走过，清清楚楚，让我心跳加速。
2: 妈妈，你看，小狗狗正在过马路呢，好可爱哦。
3: 马路上的黑白线谱总能奏出惊喜的乐章，让风景定格，让眼前的脚步从容越过。
4: 提醒您，车行至斑马线前，放缓速，礼让行，城市风景我们慢欣赏。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拉拉塌塌，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0: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哪儿有未来呀？
0: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子。
1: 啊，这是要出命啊！
0: 让你拔眼命，
1: 不要拔错犯。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0: 哎，灿顶人中多，不能违反。
1: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

0: 社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1: 那我电梯里边抽
0: 不行，
1: 那我去地铁站。
0: 你敢？
1: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0: 我劝你把眼戒，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1: 那我戒了。
0: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下楼。
1: 停停停，骑车你戴头盔了吗？对于骑行者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0: 四，不躲到大衣柜或者其他柜子附近。地震时未经固定的大衣柜等家具易倾倒伤人。五，不靠近窗户、玻璃幕墙及建筑外墙。强烈震动时，人在室内靠近窗户易被甩出窗外。在室外时，易被震碎坠落的玻璃幕墙及倒塌的外墙等砸伤。六，不靠近树木、电线杆。地震易破坏电力设施，电线落到人身上或搭在树上会造成电击伤人。七，不靠近悬崖峭壁。地震易引发山体崩塌、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八，不停留在桥上或在桥下躲避。大地震往往造成桥梁倒塌伤人。九，不贸然逃往街道、公路。地震时交通易混乱，建筑内人员仓促外逃，易发生伤人事故。十，不继续驾驶车辆，靠边停车熄火后迅速离开。地震时不同司机反应不同，易发生交通事故。以上信息来自中国应急管理。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土质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地震自救口诀。
1: 次生灾害危害大，电源燃气是隐患，需要尽量预防它，震时及时关上闸。伏在地上要镇静，震时火灾易发生。沾湿毛巾口鼻捂，弯腰匍匐逆风行。震时开车太可怕，感觉有震快停下。赶紧就地来躲避，千万别在高桥下。震后别急往家跑，余震发生不可少。万一赶上强余震，加重伤害受不了。高层楼撤下，电梯不可搭。万一断电力，欲速则不达。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

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3:00。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大家好，我是赵丽颖。节假日外出时，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门口走道可燃物品。出门前检查关闭燃气、电源，关好门窗。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勺公筷病毒走开，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飞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平安防线。
1: 大家好，我是陈红。
2: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1: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0: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哦吼吼，哎。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4: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5: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6: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4: 婚宴的酒
5: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7: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0: 就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
1: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2: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

0: 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梨园路从鱼儿山后街到东兴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清水河北路从正沟街到清水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西坝港路从平门大街到清水河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

0: 作用。
1: 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青年就业问题备受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说，尽最大努力帮助其顺利就业，坚持市场引导和政府促进协同发力，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同时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0: 社会保障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扩面提质方面，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推进职业保险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同时，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1: 完善制度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健全社保精算机制，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
0: 社保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李忠表示，15/57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

0: 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2: 创新呢，是

0: 来真实驾驶当中的复杂情况。在智能化与豪华配置不断升级的同时，每一个关乎行车安全的基础部件都需要扎实的设计和充分的验证。
1: 这种扎堆晒结构比参数，是蹭流量还是在进行科普，其实都并不重要。那懂车帝这次测试尊界 V800 发生这个刹车踏板断裂的这个事儿呢，它最大的意义我觉得在于给所有的车企提了一个醒，敲了一次警钟，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安全是一，其他都是零，只有确保安全这个一，其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呢才有意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1: 我，
0: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1: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0: 我扣什么分？
1: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

0: 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张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 4012511。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

0: 大事，
1: 网罗最新资讯，
0: 追踪实时热点，
1: 关注大众民生，
0: 博雅子明
1: 带您生动八方，博览天下。
0: 欢迎收听 FM107.4 综合广播，
1: 博文明天下。

博明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子明。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综合广播，在每天早间为您直播的新闻。

综合节目博文明天下。追踪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每天早间出行路上陪伴各位，同时在每天节目中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民生资讯、民生服务，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当然收听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像车载广播或者收音机，你可以搜索调频 107.4， 另外你还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专家口1074智慧新生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或者发送私信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或者是所见所闻。当然了，直播间的这些电话也在开通之中，2031074204104。除了以上的方式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和山云 APP 来选择在线收听。网络方面，您可以打开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我市的天气情况啊。我们说最近这个天气已经开始逐渐的转凉了，体感来说啊，总体来说还算是舒适啊。那么今天白天天气继续会是以晴为

气早晚的温差还是很大的，尤其是清晨啊，户外体感偏凉，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着装，注意保暖，避免感冒。好，我们来看具体天气情况。来，今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气温啊，早晨的气温比较低，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2至5度，坝上-4至-1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0至23度，坝上13至16度。预计10月16号阴，局部有小雨；10月17号小雨转中雨，局部大雨。

好，一零七四早播报，一起来快速听新闻。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4日，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

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14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

好，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14日，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之后发生了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近日，德国的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进行征税。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

0: 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0: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2: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2: 我愿意。
3: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4: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